0: 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

0: 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

0: 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

0: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

0: 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7: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8: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7: 哎呀，太乖了！
9: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9: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的，
1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18: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8: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

0: 剔透的，但是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建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

0: 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投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到贵宝地，到与不到的还请各位多多的见谅。我先这儿给各位做个罗圈一览，做个罗圈一览。哎，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在座的在站的呀，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卖卖力气啊，说上一个大段，饶上八个小段，这个汗珠子掉地得摔上八瓣。到那个时候，您那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我在这儿先谢谢各位了，我谢谢，我还没给钱呢，嘿。
11: 刚才啊，我们给您展现的就是在三不管一带撂地时候的场面。
10: 您说什么？
11: 撂地呀？
10: 撂地
11: 啊？
10: 撂地就是画锅呀！
11: 哎，您看多形象啊！
10: 表演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11: 都能表演什么呀？
10: 你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等等等等。
11: 其中还有说相声的，
10: 尤其是相声
11: 啊！
10: 我知道啊，有很多相声老前辈都经历过撂地的生涯。
11: 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相声界的泰斗，他呢就曾经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
10: 谁呀？
11: 一块儿看看呢。
12: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13: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世家，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成芳，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母亲说唱京韵大鼓， 从小马三立就耳濡目染，对说唱艺术非常熟悉。由于家境贫寒，马三立三岁就跟随父亲来到天津，十二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周德山绰号周蛤蟆，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同门师。

岁，马三立就在天津街头开始了撂地卖艺的生涯。1947年，马三立登上了天津大观园剧场，深受观众追捧。之后他在北京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这时期的马三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派相声表演风格，在曲艺界引起了巨大

0: 咱俩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1: 开会
0: 啊，
1: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0: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1: 你甭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0: 听我跟你说呀、啊，今天这个会啊，
2: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立、张庆生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迷》。
1: 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0: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1: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0: 怎么？
1: 开会都开怕了？
0: 哦，
1: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0: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1: 开会开的？
0: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1: 嗨，您不知道啊，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0: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1: 可不是吗？
0: 哦，
1: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0: 嗯，
1: 就是老见不着。
0: 哦，
1: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0: 嗯，
1: 哎，这总算是啊，
0: 见着了，
1: 开会了。这
0: 怎么那么巧呢？
1: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0: 哦，
1: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0: 哦，定好了。
1: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0: 嗯，
1: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0: 哦，
1: 睡得早晨7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怎么了？
1: 闹钟响了。
0: 哦，
1: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0: 嗯，
1: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
0: 谁呀？
1: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0: 哦，
1: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
0: 开会。
1: 那不今儿是星期日啊？
0: 哎，
1: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0: 你瞧，
1: 我开什么会啊？也就话剧团的会儿。
0: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1: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0: 啊，
1: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0: 嗯，
1: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0: 嗯，那是得有你。
1: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外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0: 嗯，
1: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打乱公事。走，
0: 好嘛。
1: 你想走吧，
0: 哎，
1: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9点了，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0: 有，
1: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0: 那你也走吧。
1: 走不了了。
0: 怎么？
1: 开会迷堵门那一坐，虚进不虚出。都10点半了
0: 啊，
1: 人才到齐。
0: 是啊，
1: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啊？
0: 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
1: 什么重要？买脸盆。
0: 买脸盆？
1: 话剧团呢要买2个脸盆，
0: 这也值当开会嘛？
1: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0: 是啊，
1: 开会迷往桌那儿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0: 这简直挨不上。
1: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0: 好嘛，
1: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

0: 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1: 这都哪儿的事情？
0: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哎呦，开会民意桥，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1: 呀，
0: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外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咋？
0: 我一瞧开会迷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爱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1: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嘿，我这个乐呀。
1: 哼，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哎，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怎么，你这怎么着，你这，你这人，你这是，哟呵，原来是你呀。走，
1: 还是他呀，
0: 还会。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组织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有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2: 马先生不会。

0: 是一位艺术大师，哎，他在生活里边也充满了包袱。你就拿生病住院来说吧，都不忘了开玩笑。
1: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
0: 啊，那你给说说。
1: 在这个马老先生啊马上做手术的时候，
0: 嗯，
1: 医护人员呢都来安慰老先生，
0: 哦，
1: 怕老先生啊紧张，
0: 哦，
1: 有情绪，
0: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1: 马老爷子，您呢千万别害怕也别紧张，等您痊愈了以后啊，您还跟我们说相声，我们就爱听您那段逗你玩儿。
0: 哦，
1: 别，这回啊咱们动真格着了。
0: 嗯
1: 啊，好了以后啊，我也不说这逗你玩了。
0: 嗯，
1: 可有一节啊，你们也别逗我玩。
2: 所以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门脸上晾上衣服，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这活啊在门口玩会儿，看着啊，这晾这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这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让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夫人，五岁。啊，你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虎，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虎，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虎，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洗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好看看。这是要把这裤子怎么了？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人说把入单子拿上，入单什么呀？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实不老实？我揍你！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从这生活中来的才有笑料，得有真实感。
3: 我大部分观众呢，都是我很喜欢听，都是观众喜欢我。我们同行都是对我台外都信得过我，我应当把我所学的、所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作为。主持人演员呢，更能啊，核心创新。

0: 进来。这小伙子说，
1: 哦，这么回事，
0: 进来吧。刚进来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还没等进屋呢，这媳妇阿嚏阿嚏，对过小伙子说，哦，打气氛，赶紧过去叫门，就说，嘿，开门，当当当，开，开门啊，快开。媳妇哟，哎呦，可了不得了，坏了，我们爷们回来了，我丈夫他是脾气要命，他见生人他就动刀啊，这可真是要命啊。这小伙子吓坏了，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走，那你怎么走啊，我藏起行，那你哪儿藏啊，真是，哎这样吧，你呀，你就装那摇煤球的，他问说谁，我就说现找来的摇煤球，这不都和好了吗，那煤沫子黄土也掺好了，水也泡上，你呀，你摇煤球，他待不住，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你摇煤球，你对，他说是谁，我就告诉找来摇煤球的，他不知道，小伙子没办法，怕人动刀，哎，好，弄一筛子摇，连脑袋带身上脖子满都是煤沫了，哦，开个门进来，呵，这么半天开门，哎，找着了，找来摇煤球了，啊，找着了，你刚走是就来了吗，我找来了，嘿，行了，小伙子干活挺利索啊，不错，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好，我坐这儿，我抽烟，我看着，看会儿。这摇着煤球，恨不能赶紧让拿东西就走啊！回头看着，还不，哎，再来，再铲，又摇，哗哗哗哗哗，一会儿200斤煤球摇出来了。这小伙子，哎，烟我也不抽了，我呀，打点酒，一会儿咱俩喝点。哎，男的出去了。这小伙计瞧这爷们儿走了，呱唧把这筛子往一扔，一身的泥呀，挺白的，挺漂亮，小伙子都变李逵了，都那满都脖子满都是黑的，脸也黑的，气得直指这女的，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跑了，跑哪儿，河边洗澡去了，也干净了。这两口子到回来乐了，嘿，怎么样？我出主意行不行？嘿，你没想到，你猜猜，省了，省2毛钱，这不是200多煤球不出来了吗？好办法，好，两口子乐了。过没两天呢，这媳妇她天天卖单，总在门口站着，又在这站着呢，胡同口这站着。那小伙子还在这儿走啊，每天上班路过这儿，正走他眼前，这媳妇儿，哎。进来，没人。这小伙子瞧，嚯，真快，都烧完了。欢迎节目《油锤灌顶》，12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白撇着嘴，见谁都行，都叫玩意儿，心想妈，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个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一立，这攥住这把儿。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子，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是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呗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

0: 都圆下来。说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地方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哥几个看我长辈摆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姐算行了，姐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这背心脱了，他脱大光筋。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筋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姐算行了。姐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跟谁呀？你这是跟谁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是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姐算行了，姐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好好，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1: 为了表演的逼真性，77岁高龄的马老竟然躺在了舞台上，真是令人敬佩。
2: 对，今天呢，我们重温了马三立先生一批啊精彩的相声段子，又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令我们这些晚辈呢肃然起敬。
1: 哎，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马老先生艰辛的一生。
2: 其实呢，马先生生活得很苦，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可以说是笑声千古流芳。
1: 我记得马老先生在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3: 人总是要死的，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声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0: 虽然说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能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口边站，一边玩去。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哟，哎，刘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儿玩足球了，啊。
1: 哎哎哎哎哎，明明，别跑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啊。
2: 方医生说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我还能给你玩吗？
1: 当然可以啊，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
2: 那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1: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对吧？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

0: 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
2: 可以啊。
3: 南靖，爸，哎，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哦，
4: 好，去。对，哎呀，聂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1: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准备。
4: 哎呀，聂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啊。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1: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0: 聂师兄说你们要踢球赛吗？
4: 反正什么样的没有。
5: 平平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4: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0: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1: 平平想看球赛吗？好，我明天带你去。
4: 谢谢平平。
6: 不，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1: 放心，医学院很近，走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哦，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看你们现在这边呢，六叔，还是六叔，加油加油加油！哎，来来来来来，
1: 看台最好的位置啊，来吧，平平，我们来，乐乐哥哥坐在一起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哥老刘的孩子啊，那
2: 叫阿姨，
3: 阿姨。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那边，哟，啊，看见那个九号了吗？那是我爸爸，我爸爸说球队里最厉害的射手才能穿九号，所以我爸爸是最厉害的。你爸爸呢？
5: 浙江儿子呢？谢谢。
6: 看见程叔的那个，看见聂医生了吗？
4: 加油！

0: 哎，不对，
1: 你行吗？
2: 行，你放心。
3: 走了，走了，
1: 走了，
0: 赶着喝饮
4: 料。
5: 好了，再见了。拜拜。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好吗？
2: 哎呦，还行。
1: 还是我来吧，踢了半天那么累。
2: 没关系，别吵醒别人。
3: 再见，
6: 再见，
3: 再见，
6: 再见，再见。
2: 平平的凝血功能还不好，怕磕碰。我家里的墙角啊桌角都包好了，地毯也铺好了，你们在我家里过夜我也放心。再说平平明天出院，从我这边过去也近一些，反正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1: 严宝贝凝望着秋千上的男孩，那男孩向他友好的招手，严宝贝呢也跟他挥手示意。严宝贝失望地看着樱桃树，看着那束满树盛开的鲜花，他还能再吃到他最爱的樱桃吗？好了，该睡了啊。
7: 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球赛吗？
1: 好。
7: 如果每周都能看球赛就好了。
1: 睡了啊。

0: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情况，那个他是在这边啊，跟哪个？
1: VIP 房的病人呢？
2: 我今天早上去量体温的时候，患者就已经不在了，等这么半天也没回来。我刚才给您科室打电话了，想问问您是不是已经给他们办理出院了？

0: 是回家的路，他们不回家吗？
1: 睡一会儿啊，再睡一会儿。

0: 那他平时还有别的朋友吗？
1: 没有啊，他平常除了上班就回家陪萍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1: 好，
0: 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1: 好，有消息告诉我。
0: 好的，好的，好的。
2: 然后就是这个房间啊。嗯。这是你的邀请条跟房卡。
1: 好。
2: 你收好。然后有事打我电话，然后没事我走了。
1: 嗯，谢谢。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
1: 好，过两天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0: 嗯
1: 嗯。困了吧，睡一会儿啊。
2: 之前他看了我，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他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3: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2: 什么？
4: 人找到了。
2: 在哪儿？
5: 喂，你好。啊，好，晚上下去拿。
4: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的外卖，
5: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觉得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一边。

0: 快说什么？说啊。
1: 啊。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
2: 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再说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2: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0: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2: 还不是吗？
0: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喝口水。
0: 我有点疼。
1: 啊啊，你晾一晾，晾一晾。

0: 睡了。
1: 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
0: 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
1: 嗯，
0: 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
1: 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0: 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
1: 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
0: 你？
1: 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
1: 我没法说，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律师，他们律师来的电话。喂，你好，我是谭静。
1: 谭小姐，聂总对今天的事情呢不是很高兴，
2: 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在你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现在代表聂总正式的通知你，聂家呢将全力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0: 请你转告聂总，他的孙子我照顾了6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捍卫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2: 谭小姐，你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
1: 一切我们都会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我相信法院也会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
2: 来判决的。以你现在的收入条件、生活环境、学历等等，谭小姐，恕我直言，不太乐观。
0: 对，我承认这些我比不上聂家，但是你们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金钱是最重要的吗？你们知道平平最爱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他每天入睡前要反复的听哪一个童话故事吗？还有他半夜醒过来惊醒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他才能再次安然的睡去吗？你告诉聂总我不怕他，打官司就打吧，我奉陪。
2: 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只有法庭上见。
0: 好。
3: 真要打官司啊？除了抚养权您还有别的诉求吗？
0: 没有了。
3: 其实您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抚养费以及将来治病的手术费用和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等等。东远集团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120亿港币，聂东远名下还有很多资产，目前聂宇胜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你要求这些不过分的。
0: 我这些都不想要，我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4: 唐姐啊，谈判的第一步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尤其是跟聂东远谈判，你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给亮了吧。
0: 那我该怎么做？
3: 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啊，从目前看来呢你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切非正常手段，你要小心了。而且这次你把孩子带走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对方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也有应对的策略。
4: 但是你得有心理准备，对方的律师会非常的厉害，所以眼下呢我建议你不要私自和聂家人去接触，有什么事情交给徐律师去交涉，还有以后做什么决定先咨询徐律师。
0: 嗯，好。聂宇胜打来的，我该接吗？还是喂？
5: 喂，今晚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平平的事。
0: 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我让他跟你说。
6: 聂先生您好，我是谭女士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委托我来处理有关孙平抚养权归属的事宜，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请直接与我联系，基于法律原则请您在开庭前不要私下联系我的当事人。另外明天存证信函会发给您的代理律师，请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7: 他怎么有钱请律师，而且请的还是顶级律师？
8: 哎呀，这个情况您就不了解了啊，像咱们这么大的官司啊， 一般的律师都是免收前期费用的。咱们东远集团是上市公司，你又是著名的企业家，这个官司的钱数肯定少不了，他们当然愿意接了。要我说呀，是咱们东远集团和您的名声响亮啊。啊，对了，今天庆生集团来电话了，问这件事情会不会涉及到您名下股权的变更。
7: 你跟董事会还有几个大股东他们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大家都几十年的交情了，也不怕他们见笑，请他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超过控制的范围。还有，告诉乔律师，五个工作日内把抚养权的事情给我办妥。
8: 好的，好的，我也正想嘱咐乔律师呢，让他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以免遥遥无期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谭静身上的漏洞很多，要想抓住他的把柄不难。
7: 好，让他们尽量办吧。啊，但雨生是个死心眼儿，这事儿别让他知道。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别吓到我的宝贝孙子。
8: 哦，知道知道。
7: 哦，
8: 好，你放心。
3: 我也不知道人事的副总怎么会突然提到你，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是盛总破格提拔的，现在上头追究下来，说是要立刻辞退。盛总在离职的时候还拜托我好好照顾你，现在搞成这样，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0: 淑琴，在盛美只有你和盛总拿我当朋友看，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萍萍的病终于治好了，但之后我面前还有条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一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有合适我的机会可以帮我推荐吗？
3: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现在平平手术也做了，你的时间会比以前更充裕，找工作自然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我会留意的。
0: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
0: 哦。
2: 喂。
1: 喂，你好，盛总。啊，是我。您现在方便吗？
2: 嗯。
1: 啊，我今天被盛梅给辞退了，然后我想问，这个时候我没有了工作，是不是会影响到抚养权？
0: 一定会。稳定的收入才能证明你的抚养能力吗？
1: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现在有在做兼职，并且我可以尽量的多接一些活？
2: 你接再多的活，跟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相比，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帮我想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呢？我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吗？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告诉聂玉生，他的父亲都做了什么。
1: 我当年就没有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会说。
0: 你仍旧爱着聂玉生？
1: 这个不重要，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3: 啊，对不起啊，
1: 打扰了。

0: 我这没谈拢啊，那这猎头不行呀，要不要换一家？问你个问题啊。嗯。我如果一无所有了，你会怎么样？
1: 怎么了？回答我。哎呀，一无所有，那也没有办法呀。啥？你砸我手里了呢？勉强养着吧。嗯，也挺费钱的。
0: 这个。合适吗？
1: 嗯，合适。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肯定会影响对抚养权的争取，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一般来说呀，抚养权案子的核心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所以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也跟你最亲，这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找到一份证据。 如果您同意使用，那么我们就九成胜算。这是比利时一家医院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聂宇胜先生曾在3年间在该医院接受了40多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没法拿到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诊断报告，但是这份记录就足以证明他患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6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10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在客观上你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你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外。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啊、给你紧张成那样？
3: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1: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5: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1: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是精神分裂。
6: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4: 哎，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7: 张科长，
8: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7: CM 公司的项目是经过医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才决定引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再说你说收受贿赂，我从来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拿过我不该拿的钱。
8: 举报材料呢就在这儿，你说你没有拿过回扣，那人家为什么举报你？
7: 我不知道，整个 CM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9: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5: 嗯，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1: 聂宇胜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9: 那就有点难办了。
10: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宇胜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
11: 岂有此理！
12: 谢化高，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10: 实在不行，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7: 谢谢主任。
10: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啊、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7: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10: 我知道。
7: 啊，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只有一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13: 这心态可以。
7: 哎，下班去哪儿？陪我去个地方。
13: 哪儿啊？
14: 今天画的好吗？嗯。
15: 我去看。
14: 我去开。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

0: 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3: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9: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别再等我了，聂余生，等下去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不去了。
1: 明明画得好吗？嗯，
2: 我去了。
1: 我去开。
3: 哎，你好。
1: 啊、哦，你好，您是
3: 医院心外科的董医生，来给平平做个复诊。
1: 我看见你就眼熟，快快快，请进来，哎、请进来。
3: 好好好，进来，打扰啊。
4: 好。董叔叔好。
5: 小平平。
6: 怎么样，恢复的好吧？
1: 挺好的。
6: 挺好的是吧？
3: 我来看看啊。嗯，好，伤口恢复的很好，没问题。哎，我来听听，叔叔给你听一听啊，等会儿。嗯，来翻过来，好，别动啊。嗯，恢复得很好，
1: 太好了，
3: 没问题，
6: 没问题，穿衣服啦，
1: 来，起来吧。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好的，
3: 我送送你。
4: 你也是很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不如他来看我。
1: 医生最近手术很多，等他忙完了，他就来看你，好不好？好嘞，那我先走了，阿姨。
3: 啊，我送送你。
1: 不用，
5: 应该的。
1: 你别送我，别送我啊！留步。
3: 好，慢走啊。
1: 来，
3: 谢谢，等医生，再见。
1: 来，阿姨，不用。

0: 小燕鼠轻轻抚摸着小土豆，第一次他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他自己，一个小小的希望在他心里悄悄鼓胀了起来。你困啦？
1: 妈妈，昨天董医生来看我了，可是聂叔叔没来看我。
0: 聂叔叔他医院有好多好多病人等着他去治呢。这样吧，等妈妈有空见到聂叔叔，跟他商量商量，看他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好不好？
1: 那爷爷呢？爷爷什么时候来看我？

妈妈，我的发动机修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像超人一样保护你了。

0: 胡说八道，这是恶意诽谤。当初引进 4M 项目是经过全院专家组共同论证的，我敢以我一生学术的声誉来担保，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我们大家都问心无愧。
1: 老冯，暴脾气又犯了，组织相信你，但现在网络的舆论是很汹涌的，上级主管部门呢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希望大家配合调查，也能早日还大家一个清白。
0: 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还什么清白啊？我倒想问问啊，调查就调查，干嘛要停聂宇胜的职呢？他犯什么错了？
2: 主任是这样
3: ，CM 公司的心脏修复材料和心脏起搏器，在国内是由庆生药业代理，庆生药业属于上市公司庆生集团，而庆生集团又是东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小聂跟东元集团的关系众所周知，这有利益瓜葛。
0: 笑话，什么九转十八弯的这瓜葛呀？讲道理，摆事实，拿证据来呀！啊啊！再说我也是聂东元的中学同学，难道说我们俩也有利益瓜葛？
3: 我们也不是真怀疑小聂，只是眼下，正是百家医院评选的时候，长浦医院这块牌子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就当给小聂放个假，让他回家休息几天。
0: 自己的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不保护好自己的医生，这才是砸我们长浦的牌子。
4: 院长，我服从院里安排，停职接受调查。
0: 聂宇胜，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认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保护我们心外科吗？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我是心外科主任，我坚决不同意停他的职，除非先停我的职。
1: 老方，你冷静冷静。
4: 方主任，我刚来的时候你问过我，十年学医学到的最重要是什么，我当时懵了，说技术最重要，你却跟我说病人最重要。心外科少了我可以，少了你可不行。

0: 该下的医嘱我都给你了，病人呢盯紧点，接下来就辛苦你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1: 聂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啥呀？聂师兄，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整你啊？聂师兄，你放心，我们都会百分之百相信你的。
2: 行，那我走了。嗯，你放心去吧，孩子交给我。嗯。
3: 妈妈，二位怎么样？
4: 聂先生是孩子的生父，他天然具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义务，但是鉴于谭小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这个事实，导致聂先生无法履行这些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变更孙平的抚养权，改由聂宇胜抚养，孙平改名聂平；
5: 第二，谭静可以每周来探视孩子一次，探视时间不少于8小时，至于时间和具体地点，我们双方协商。第三，
4: 鉴于谭静6年来独自抚养孙平，聂宇胜呢将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
5: 作为过去6年的抚养费和孩子的医药费。
6: 我们不同意。首先，我的当事人谭静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7: 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时，在聂宇胜的父亲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不得已与聂宇胜分手的。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在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他无法将此事告知聂宇胜。其次，自孙平出生以来都是由我当事人抚养，母子感情非常的深厚，这时突然变更抚养环境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4: 既然你提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请问，谭小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怎么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谭小姐无力支付手术费，导致她的身体孱弱，无法上幼儿园，还是聂先生后来支付的手术费才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聂先生是比利时双博士学位，是长途医院心外科的青年骨干医生，收入稳定，那你说谁更利于孩子的健康生长环境？
6: 抚养环境不只讲经济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经济条件或许是可以量化，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法量化的。何况我的当事人只是目前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更不代表他丧失了抚养能力。
4: 爱是无法量化的，这话没错，
5: 但是一个母亲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小姐说她和聂先生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说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他还因为伤人进了派出所，
4: 还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孙志军有过接触。
8: 停停停停停停！我们别扯那些陈腔滥调的事儿啊，好吧？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们讨论的就是要给平平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直接谈条件。那我的条件是：一，我要平平的抚养权；二，平平他是东远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我不可能让他流落在外，他必须姓聂，好吧？这我的条件，你们条件是什么？开出来。
6: 第一，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自孙平出生以来的抚养费、治疗费以及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万。第二，既然您说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那么就请从您的名下赠与孙平东远集团5%的股权，共计是67452股。

0: 看见，胃口不小啊！你们这等于是漫天要价，毫无谈判的诚意。你们的诚意看来也不是很够吗？不是你们说要谈条件的吗？那就谈呐。
1: 开条件不是开玩笑，众所周知，东远集团上市的股份市值已经超过百亿，你开口要5%，那等于至少是5亿。你说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答应吗？
0: 如果不同意，那么孙平的抚养权就归我当事人谭静。
1: 我给你。
2: 你现在就签字，5个工作日之内，我把你所要的东西通通到你的账上。
0: 我不要你的钱，
2: 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还想干什么？
0: 我养了萍萍6年，她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来就来，就把她抢走了？
2: 你胃口也太大了吧你！
3: 我在一起，我一直视她的母亲。
2: 别看不得5亿的好不好？
0: 你突然间跳出来让她的抚养权，
2: 你不要拿萍萍来威胁我！
0: 我本来就没有孝心。
2: 你以为萍萍想先生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3: 谭小姐，冷静冷静。
2: 我们结婚吧。

0: 这是唯一办法。我不想频频在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拉来扯去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们结婚了，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1: 女人
0: 啊，我是认真的。你不就是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那女生，你把你脑子吐干好不好？你胡说什么你？
3: 先生，
4: 都散了啊！
5: 孙子君，你来干什么？
4: 我要不来，这孩子就要快改姓了吧？
5: 这关你什么事儿？
4: 各位啊，你们这不是讲法律吗？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真事儿，让你们了解一下某些人的真实嘴脸。啊，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我有权说话。这是我师父谭少华，这是谭静他爸爸。我师父这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没干过这么缺德事儿，最后是被奸商所害，死于非命，一生的清白全毁了。
6: 叫人，
4: 清白都给毁了。
5: 干嘛呢你？
4: 家破人亡！我要找出证据，让这些人给我让师父偿命。
5: 放出去！
4: 师父，
5: 来了。
4: 师父，你放心啊，你就凭着就你这一外公，没有爷爷，他们不配。
5: 让他出去！
7: 啊！平平不见了。

0: 说的这个东西你看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是因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前两天问我说，为什么聂叔叔不来看他了？他也问过了你父亲的事儿，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爷爷玩。
1: 我们先在家附近找找。
0: 好，看看他们有没有恢复。

0: 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找了。
1: 你再想想看，他有可能去哪里？哎，
0: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对呀，都找了。你说他会不会是被人？

三只小猪好不好？困就睡会儿啊。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保护你，给你和平平一个家。我们结婚了。

萍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这戒指在我身边很久了，不管有没有答案，

0: 我们进去看看。
1: 啊，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你先回病房。
1: 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0: 我没事儿，
1: 我有树，还有护工呢。去吧。
0: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老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把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

0: 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
1: 嗯。
0: 好了，妈就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它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平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
3: 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醒了。
1: 哎呦，谢天谢地，谢天。哎，谢谢谢谢。那个，去叫医生来。
2: 好的好的。
1: 快，啊，怎么了？
3: 渴。
1: 哦，对对对，我帮你倒水啊。

0: 来，来，怎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慢。哎呦喂！
1: 还有吗？
0: 好，来来来，我给你倒。
1: 爸，我手机背包在哪
0: 儿？你的东西全秘书全给你收好了。
2: 叶医生。
3: 哎，陈医生。啊。怎么样？
2: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
1: 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
2: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嗯，片子我已经看过了。嗯，啊，没有伤到脑部。哦，叶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好，休息吧。啊，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0: 好。
2: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谢谢啊，谢谢。
2: 拜拜。
0: 饿啊，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想吃什么？我。

0: 然后他们去买。
1: 麻辣烫吧。
0: 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别吃别吃，那个辣对生活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啊，
1: 爸，你是答应了？
0: 答应什么？
1: 答应我
0: 麻辣烫啊。看着我干什么？啊，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好。

0: 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
0: 你待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1: 爸，你要是不反对，这一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谭经理通过雅思了，他也想去。
0: 谭经勇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经理愿意跟我去。
0: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
2: 老聂，嗯，你还好吧？
1: 方博，嗯，好久不见了。
3: 从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
4: 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
0: 退行？什么叫退行？
4: 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激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小烈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4: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0: 那还能再活回来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0: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

0: 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3: 玉，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

0: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超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漂亮
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

0: 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

0: 乐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们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出了啥了？俺们出了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

0: 经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店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记者在2026服贸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首钢园举办。
1: 本届服贸会将聚焦出海，平台作用将更加凸显，会址换新，场馆功能更加专业，首钢园也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展客商。
2: 2026年服贸会聚焦出海，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本届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
3: 今年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荐，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既展示中国服务为企业出海赋能的实力，也为参与服贸会的出海企业提供及时直接的出海服务的咨询。
2: 今年服贸会还将集中打造智慧化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4: 2026年服贸会9大专题展深度融入前沿技术，注重智慧化场景的打造，展示科技消费的新成果，围绕出海服务主线，打造数字服务贸易智慧消费新场景。
2: 今年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将完成3个场馆的升级改建，改造后展览面积进一步扩大，会议室容量显著增加，石景山区交通餐饮住宿也全面升级。
5: 持续推进首钢园及周边路网加密，打通展馆与轨道交通、城市主干道的连接通道，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实现轨道站点与展馆的无缝衔接，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周边餐饮商户参与票根活动，策划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多重优惠权益，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
2: 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会更好玩，景观照明提升项目带来白天参展、晚上赏景的全新感受。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

0: 全新姿态呈现，聚焦北京西部最大的活力片区。
1: 同贸会永久会址的场馆建设方面，我们首钢集团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0: 目前首钢原入园企业已达1249家，同比增长近30%，前五个月客流达680万人次。首钢原正持续构建展会与产业双向赋能的良性闭环。
2: 今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58个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峰会现场发布了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以及北京10大文旅科技应用场景。
3: 面对全球旅游业的深刻变革，北京如何用硬核科技加亮眼数据领跑未来旅游赛道呢？一起来看现场报道。
4: 上午10点半，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正式开幕。这次峰会首次提出了数字引领未来旅游这个主题，现场刚刚发布了2项成果，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峰会现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首次对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并公布了世界数字旅游城市 TOP20 榜单。
5: 我们调研了全球各大城市，毋庸置疑，北京在将科技融入旅游价值链方面成效斐然。它把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用技术提升游客的无缝旅行体验，优化与游客的沟通。北京在这领域的表现有目共睹，这也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实力。作为中国首都，北京展现了中国在旅游与技术融合应用上的强劲实力。
4: 北京市同步面向全球发布了文旅领域10大科技应用场景，
6: 它既有像旅游的6个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也有现在像沉浸式的文博体验、沉浸式的科技演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里边有案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离境退税实现了一处即退，就是秒到账。
7: 在科技应用展的现场呢，来自北京的50多家科技企业啊，都带来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是 AR 的翻译眼镜，在现场啊就格外受到来宾们的喜爱。
8: 戴上这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舒适，毫无违和感，各类信息会自动按需提供帮助，全程几乎感受不到设备的存在。我通过眼镜实时接收信息，获取资讯，从而全身心沉浸在现场体验中。
9: 我们这款眼镜是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你可以在手机上切换任何你想要翻译的语言，然后它的准确性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是可以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在翻译的工作状态下能够达到8个小时。
4: 这些成果背后是北京 AI 产业基础。2025年，北京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多项指标全国领先。峰会期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也正式揭牌。
10: 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各个会员单位的文旅资源，还能提供专业的会晤、交流、洽谈等配套服务。
4: 从 AI 眼镜到智慧导览，从多语种支付到永不落幕的会员之家，2026香山旅游峰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字时代的全球旅游变革正在北京率先破题。
2: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用科技力量托起幸福晚年呢？答案或许就在日前在亦庄举办的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不设在实验室，也不在会展中心，而是直接把考场搬进了真实的养老社区。
3: 大赛现场，百支参赛队伍围绕助餐、助医、助结、助行等6大场景展开比拼。那么，这些机器人到底是花架子还是真帮手呢？比赛中可谓高下立判。
11: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展区现场，一股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炫酷的外壳，而是机器人实实在在地动起手来。
12: 现在这种能够行动、有动作，帮助你从事一些老年人很不容易实现的东西，是吧？帮着这点是很重要。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买个1-2千块钱的，就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吧？

0: 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个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
1: 老人的话很实在，光有技术不行，还得用起来，用得上。这正是当前智慧康养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大痛点。怎么破解？本届大赛没有停留在比谁更酷，而是让机器人在真实养老机构里边练边考。
2: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产业促进的场景，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同时呢，也不断的去通过这样的测试，或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调动机器人如何走进老人身边。在创新性方面呢，主要强调的还是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带动性。我们希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技术，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发挥作用。
1: 从比技术到比落地，从展台上到床边上，这届大赛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智慧康养机器人的考场就是真实的养老服务现场。参赛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直通、采购对接、场景落地、品牌曝光、资源赋能等多重权益。获奖产品将优先推荐纳入康复辅助器具创新应用典型案例，直通北京亦庄专项政策对接通道，纳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优质供应商库，并择优亮相北京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等重量级平台。
3: 为期2个月的训练之后呢，我们7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那进行一个总决赛。那这是经过二次开发、经过二次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们选出的产品，我们还会把它推荐到我们的各种的场景中去。那我们的驿站只是我们去力打造一个样板，那我们希望全市甚至全国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能够达到的能力，能够为这个养老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机器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希望能够遍布全国各地，能够把这些机器人的产品推到各种场景中去。
1: 我国智慧康养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起步阶段，虽然住节、住行、住餐等场景已涌现出不少成熟产品，但距离大规模普及仍面临成本偏高、适老化设计不足、老人接受度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越来越多好用、易用、用得起的康养机器人将走进社区、养老机构和普通家庭，用硬核科技承载起对银发群体最温暖的关怀。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变革，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对老龄化时代的积极应答。
4: Dr. Alvarez，
5: 消失许久的默契海神俄式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契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俄式，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美洲豹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6: 去年此时，北京核心区一个名叫大吉巷的商业项目开门迎客，迅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
7: 是的，一年过去了，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这条拥有百年文保院落的老街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大吉巷1周年庆典现场，去探寻这条老街向往的生活。

0: 们现在来到的是中海大吉巷，今天这里一周年庆典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个巨型装置啊，可以说这两天呢是已经在网上刷屏了。它呢其实是一个运动品牌啊开出的一家面馆快闪店。那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好奇啊，这个跑步怎么和吃面结合在一起了呢？相信大家也是带着这份好奇过来打卡。丝状的这种质感，
1: 没错，
0: 面条
1: 是它本身的这种，也是有这种很有劲道感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把面的这种劲道口感和跑鞋的这种劲道的脚感给它做了一个结合。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大吉巷，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具有城市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地标，同时又是一些商业的这种潮流的街区所以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点，它可以把这种潮流运动加上我们的

0: 些跑步的文化，以及一些很生活的这种烟火气，能够给它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可以说，这不仅是运动品牌的一次脑洞营销，更是大吉巷以潮流激活街区的最好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让百年古巷年轻的 DNA 动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路演现场啊，也是直接搬进了商业区，让不少市民在这儿都被种草了。
2: 应该是一个能 AI 体验的一个卡。我觉得还挺新颖的，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可能对看展的兴趣可能会更大。
1: 沉浸式 AI 互动文创产品，还有机器人跳玛雅舞，博物馆与商业街在这里被无缝连接。与此同时，六米高的粉色巨象艺术装置巨象生长成为绝对 C 位。从顶级文博路演到潮流品牌快闪，再到公共艺术展陈，一条老街同时上演商文旅展多重业态，这或许就是大吉巷独特商业经的一个缩影。
3: 从开业当天20万客流开始，我们项目就一直保持了热度，整个全年来看，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万以上，3万方的一个可租赁面积，目前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突破了9亿。那我们的品牌在这边呈现的情况，也是按照定制店和首店的形式去沟通、去交流、去共创，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占比也达到了50%以上，然后我们在其他的点评端的评价也是常年保持在4.9以上，这也是来自于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后边有3000方的文保院，所以3000方的话也是跟市场上其他同行形成差异化的最核心的点。那我们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发挥了文保院的一个特性，做好了以文化为核、商业为体、文商旅体共同去发展的一个项目。
1: 如何把打卡的人变成常来的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空间提供者，而做内容发动机。在大吉巷最曼妙的一点，就是你既能拥抱最硬的潮流，又能瞬间穿越，在百年文保建筑里寻得一杯清茶的安宁。这个茶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哇，走到这个茶馆的二楼，我们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哈。
4: 因为我们这块是处于商区的一个最高点，对，然后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商业街的这个全景。
1: 哦，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来拍照打卡哈？
4: 对，因为从开业到现在，基本上来的年轻人就是偏多，因为我们想打造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街角，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去读书啊，包括会有一些安静的场景去大家去坐在一块去聊天呀，包括这种场景在的。
1: 如何把老建筑更好的活化利用，开业一年来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他们的解法是用中式慢生活的场景力对冲老建筑的距离感，并且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和探索。
4: 现在的话主要以新中式茶饮跟这个清茶食为主，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以空间为主，做茶道、香道，类似一些多元化的场景。
5: 主要这边应该是比较安静吧，就比我们平时年轻人去的咖啡厅这些还是要安静很多。然后这边这种户外的环境啊，小二楼，然后复古的茶馆风，这个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1: 如果说茶馆的关键词是慢，那么这家潮流品牌的关键词就是快。面对年轻客群和激烈的品牌竞争，他们的策略是从买手店升级为策展式零售。
6: 一日店长啊，每个月的话会请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些达人过来，来到店铺去做一些活动。就是我作为商户的话，我们对于大吉的整体来讲，属于一个相互信任的，我们离的餐饮也比较近，经常会跟商场的这个经理啊什么去洽谈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啊去联合合作之类的。
1: 积极探索商户共生，以及打造商业加文博加艺术加工艺加潮流的复合模式，让大吉巷在开业一周年之际成功获评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也被视为北京特色商业街区的标杆。
3: 我们在文保院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内容，主要是按照国风、国学和党建还有非遗的一些内容去体验。那商业区的话，我们也做了200多场的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在商区的话，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品牌组合，一方面是和我们品牌共创共融，去建设我们整个商区，共同去提升。

0: 经营，然后在我们的绿地区，我们会去为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们打造更好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休闲场所，让大家走进我们这个商街之后，除开购物以外，其实也是一种休闲的空间。
1: 每个来过大吉巷的人都很难用一个词定义它，是商业街，是艺术馆，还是潮流集聚地，它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全是。这种模糊的边界恰恰就是当下非标商业最迷人的地方。
2: 所以现在非标商业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呢，它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转型的一个根本的趋势。一个好的项目，从整个项目的策划、定位、空间的设计、艺术氛围的创造、品质的营造、业态的组合，以及呢持续运营的水准，都是一个成功的一系列的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呢，大吉巷在开业一年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呢，既要与商户呢共同成长，又要有不断的持续的营销的服务措施，来提升呢消费者参与的互动的乐趣。
1: 从一个现象级打卡地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底蕴、有商业活力的常驻地，大吉巷用一年时间证明，一条老街的商业经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历史与新潮在这里共生，它便不再只是一条街巷，而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样本。这或许就是人们向往的生活。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从3月20日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预计将飙升至140亿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凤栖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6月1日，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3: 中国团土，玛雅捏塑，最质朴的材料，塑造了最有灵的生物。盘古立地，帕瓦吞秦空，最沉重的责任，选择了最有担当的人。东方有兔，玛雅有兔，最遥远的光照见了最相近的想象。扫码抢早鸟票，感受文明互鉴，精神互通。
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6: 对于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玛雅人来说，雨水就是生命，而雨神恰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
5: 那么这位雨神长什么样，又承载着玛雅人怎样的祈愿和信仰呢？咱们一起去首博看一看。
7: 看我身边这个展品，它是不是长得特别有辨识度？它有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和三角形的嘴巴。那在玛雅世界当中呢，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玛雅人民就会对着它祈祷风调雨顺、玉米大丰收，它就是雨神恰克。
8: 这个雨神呢，它在玛雅的神灵体系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我们看呢，这件文物呢，它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叫乌斯马尔。在乌斯马尔这个地方啊，它是处在玛雅的尤卡坦半岛它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邦。 这个地方。

0: 那特点是地下水比较缺乏，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农业是靠雨水进行浇灌。所以降雨对于穆斯马尔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他们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求雨神进行降雨，来保证大地的收成。大家看这个雨神的形象，其实和中国的龙王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它呢不是一种人的形象，它同样具有这个野兽的眼睛，它具有这个比较锋利的牙齿啊。虽然它长相比较凶恶，但是在玛雅人的心目中，雨神呢是一个善神，它给人类带来了雨水，保证了大地的收成。玛雅的四方东西南北它各有一种颜色，在玛雅人的信仰体系中，雨神也是东南西北匹配这四种颜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的恰克，也叫红色恰克，是玛雅人最崇拜的神灵，其实跟中国最崇拜东海的龙王是一样的。
1: 现在大家平时用手机，不管是让 AI 帮忙写个文案，还是生成个小视频，都成了常态。以前咱们用这些啊，感觉像是免费的，买套餐时啊，往往也只是关心流量够不够。
2: 不过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种全新的 token 套餐。进入 AI 赋能时代，这个 token 到底是什么？这种 token 套餐又该怎么用呢？以后有必要订购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了一样新东西 ,token 套餐，最低5.99元。token 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发短信按条收费，上网按流量收费，那么 AI 就按 token 词源收费。token 词源就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比如您问 AI, 明天会下雨吗？这句话在 AI 眼里就会被拆成北京明天会下雨吗？五个词源 ,AI 回答预计有阵雨，提问花词源，回答也花词源，一来一回双向计费。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词表现，行业形成了通用的换算共识。中文文本中一个词源约对应1.5至2个汉字含标点，1000个词源大致相当于500至700个汉字。通俗地说，购买词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拿目前北京移动的套餐来说，如果调用 DeepSeek、通义千问、Kimi 这些主流大模型进行对话，想知道消耗了多少词源，就像查话费一样，在客户端一查就知道。
4: 北京移动打造8档词源套餐，覆盖了纯算力、算力加云电脑、算力加云电脑加 Pad 的多种形态，满足多种人群的这种需求。客户呢，最低呢5.99元即可体验。
3: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运营商的词源跟大家平时在豆包、千问、DeepSeek 上直接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吗？答案是完全一样。词源本身是由模型厂商生产出来的，比如字节跳动生产豆包的词源，而运营商并没有自己造另一个词源，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批发商把各大厂商的词源打包进来，再以套餐的形式进行售卖。
4: 运营商的词源套餐主要面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生态的用户。国家将算力定位为新型基础设施，就是把算力提升到与水、电、交通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公共底座，运营商大力开展资源运营，将有力推动资源全面普惠。资源将成为人人可用的基础数字服务，全面赋能千行百业与大众生活。
3: 目前为止，三大运营商已全部上线词源套餐。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当下词源套餐给运营商带来的收益规模还比较小，光靠卖词源还撑不起运营商未来的增长空间。下一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商能不能开放更多真正好用的智能应用，让算力和网络深度融合，创造出符合通信特点的核心业务。
1: 近日，一场有关未来产业和金融服务的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举行。
2: 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在大会现场，主要针对北京十五的未来产业布局进行产融对接。
5: 5月27日，金启新智荣耀未来科金会未来产业巨深智能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亦庄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

0: 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是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针对北京市“十五五”未来产业布局即量子科技、生物制造专场后推出的又一重磅产融对接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搭建起政府、产业、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平台，加速前沿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持续助力亦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为首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与创新动能。
1: 持续覆盖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重点赛道。第二是强供给，推动银行、创投、保险推出联动产品。第三是促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下一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持续推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力，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端制造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适配性，深化银政企产投研合作，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源高效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我们也将持续完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7: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8: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9: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8: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削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档，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7: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9: 40多？60都敢要。
7: 嚯，
9: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8: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7: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9: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7: 对，
9: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8: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

0: 菜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1: 对，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

香，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擀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几倍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

0: 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粉儿啊太高了，是吧？
0: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的，是吧？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4: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3: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3: 那是酒精的味儿啊。

0: 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嗯、是不是更重了？
0: 是，真是不一样。
1: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嗯、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2: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0: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0: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1: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1: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0: 啊，一瓶可不行
1: 啊。
0: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2: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1: 对，
2: 12块多一瓶是吧？
1: 对，
2: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1: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0: 是啊，
1: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0: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1: 哎，
0: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1: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1: 行
2: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0: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1: 哎，
2: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0: 没问题。
1: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
0: 对，
1: 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真是倒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2: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2: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2: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
2: 嗯，
0: 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

0: 啊，都烧上两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一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无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嚓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 的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

0: 哎呀，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0: 是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里。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10: 哦，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0: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

0: 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0: 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 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

0: 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展翅，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6: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5: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7: 按顺序。
5: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8: 好，
5: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9: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5: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述说北京关注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遥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普查，让数据更精准。
1: 我们采取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户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
0: 北京特色农业新业态如何成为首都农业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2: 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
0: 农业普查数据又将怎样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3: 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这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0: 述说北京农业普查，用数据丈量首都农业发展新步伐，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这一重要举措为我们新时代农业普查工作划定了新方向，明确了新要求。农业普查看似是一组组数字的统计，背后却是对土地的深耕，对产业的赋能，是对农民的关切，更是对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0: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农业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6的年份为农业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农业普查年度的12月31日20:40。从1996年开始，2006年、2016年已经开展过3次农业普查，2026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农业普查对象包括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农业

0: 业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辅助性活动。农业普查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居民生活、农村劳动力及就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情况。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
1: 修改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村的经营方式、乡村的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为了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能够顺利开展，规范普查工作，防止数据造假，也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持，所以国家对条例进行了修订。
0: 那么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都调整了哪些内容呢？
1: 新条例呢，主要有三方面的调整。一是完善了普查制度，增加了大家共同参与的实施原则，扩大了普查的范围，把乡村产业、建设、治理等方面也纳入了进来，还改进了普查的手段，允许使用遥感测量、大数据、行政记录这些现代技术来开展普查。二是加强了数据质量的管理，统一和规范了事后质量抽查制度，把数据核查的责任落得更实。三是严格了纪律的要求，明令禁止干预篡改普查数据，明确了普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坚决守住数据质量的底线。
2: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统计局农村处副处长单文静，欢迎您。
3: 谢谢主持人。
2: 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欢迎您。
4: 裴林你好。
2: 好，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短片啊，那可能很多观众对于农业普查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单处长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明白四农普到底要摸清北京农业的哪些家底？
3: 简单说呢，就是要摸清全市除东城、西城、石景山以外13个涉农区的这个三农的家底。具体来讲呢，就是要全面掌握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情况，然后查清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草药材等种植业情况、林草经营情况、猪牛羊、鸡鸭鹅等情况，还有这个水产品养殖捕捞情况，以及呢为保障以上生产开展的这种农林牧渔辅助性生产活动及配套的这种农机情况。同时呢，还要摸清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农田水利以及这个集体经济状况。总之就是要用我们的数据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以及农村改革新成效。
2: 那今年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对于农业普查工作有哪些意义呢？
3: 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为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规范和技术路径，强化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这个刚性要求，压实了各方的普查责任，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同时呢，它优化流程，注重为基层减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三农发展的这种新形势。同时呢，这种科学规范普查内容，创新运用这种遥感测量、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准确摸清三农的真实家底，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这个农业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2: 其实之前啊，我承认我对于咱们的农业普查其实是知之有限的，今天算是从正确的源头普及了一下。张老师，
4: 你看我们跟北京市统计局啊，在咱们节目里面曾经对这个经济普查、人口普查都进行过详细的解读。
2: 是的，
4: 那其实农业普查跟它性质一样的，都是摸家底儿，就是看你们家有多少地，你种了什么，哪个地是种的庄稼，哪个地是种的蔬菜，有没有鱼塘，养没养鱼。其实它更多的也是一个摸家底儿的过程。从1996年开始，现在是第四次了，你会发觉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每次的农业普查它的这个应该说 方法、作用、目标都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96年我们第一次农业普查，更多的可能了解耕地数量啊，
5: 嗯，
4: 然后哎种植的情况啊等等。那随着社会发展、技术的进步，你到了这个06年、16年，它就更多的开始利用一些新技术了。
5: 对，
4: 哎，比如遥感啊，比如机械化的耕作呀，
5: 嗯，
4: 它都是要适应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简单来讲，都是为三农服务的。所以这次的四农普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它是在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摸清楚农业的家底，未来对于指导我们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这样一个推进和其他包括乡村振兴啊、农业强国等等，就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就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2: 那刚刚我们和两位嘉宾深入解读了四农普的普查对象和范围，以及新条例的法治保障，让大家对农业普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在正式普查之前，我们会开展一些普查的综合试点工作，对于我们后续正式开展普查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农业普查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一起来看。
6: 哎，你好，打扰您了。
7: 哎，没事。
6: 方便进去吗？
7: 方便，方便。
6: 哎，您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的工作人员，普查员。
7: 啊，
6: 方便对您咱家进行普查吗？
7: 那方便，方便，坐着说。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7: 行，好，没事。
6: 这是我的普查证，现在对咱家进行一个农业普查，需要您配合填一下农业普查试点表。根据统计法规定，您提供的信息我将进行严格保密。
7: 挺好的。
6: 有几个问题现在问您一下，您的户籍是在本村吗？咱们家有地吗？
8: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就开展了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在这次综合试点中，余家坞回族乡全域23个村和2个社区全部参与试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农业普查，离不开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专业的业务水平。
9: 在综合试点期间，我们聚焦普查指导员、普查员两员这支队伍的业务能力建设，围绕如何让这支队伍学懂弄通指标和普查方法这个课题，将分块的普查内容串联成一条线进行培训。培训时重点围绕两员需要做什么、什么时间完成、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具体怎么做，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将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两员的业务需求，在正式普查中持续优化普查培训的方式方法，不断提升两员这支队伍决定普查质效的基础性、关键性、重要性队伍的能力与水平。
2: 好，短片回来，综合试点工作有哪些经验您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山竹，
3: 通过这个综合试点呢，我们也是完善了方案，优化了流程，测试了程序，锻炼了队伍，也积累了有效的工作方法。一呢，就是全链条的模拟实施农业普查的业务流程和主要环节，为正式普查积累了这种组织实施经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理顺了这种工作机制，构建了这种上下联动、左右联调、协同推进的这种工作格局，有利于后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呢顺畅衔接。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锻炼了队伍。就是在这一次综合试点之前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选取了2个区提前开展了这个专项试点，结合这一次11个区的这种综合试点，北京就实现了13个涉农区普查试点的全覆盖，达到了全域练兵的这么一个效果。再有呢，我们就是积累了有效的这种工作方法，就比如说我们提炼了这种一张纸的流程图，然后还编制了这个相应的顺口溜。那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呢，入户的时候他工作有方向，操作有标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协同办公的文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普查的工作效率。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在数据审核方面，我们是丰富了数据审核的方法，综合使用即时审核、部门数据比对、常规数据检验、关联数据匹配、实地入户核查以及我们这个汇总数据回溯等方式，然后有效保证我们的数据准确。
2: 那开展农业普查 的方法有哪些呢？善处，还有就是在普查的过程当中，如何确保数据的精准度？
3: 这一次普查特别的是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应用，特别是利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的这个播种面积，摸清设施农业的分布情况。
8: 使用卫星遥感测量是本次四农普工作的亮点之一，它能够远距离的精准识别地块，测算面积，分辨作物。这项技术也应用到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全过程中。
5: 我们本次遥感测量就将所有的地物的地块都进行了标

0: 楼主和核实在每一个地块都会在遥感图上画出来，精准的定位到它的位置，以及精准的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标注它的作物属性。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对设施农业用地以及畜禽养殖用地进行遥感标注和测量。我手上这张遥感图以及我 pad 上这个实时的卫星遥感图都是对这片农田的面积以及它的属性进行标注，这也是我们本次普查的工作大幅提高效率、提高精确度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手段之一。
1: 除了遥感技术，人工智能也成为了本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技术亮点之一，从源头把握数据质量。
0: 我们利用北京市前十多年积攒的遥感数据成果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同时呢，在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块，我们会用 PAD 进行实地的核查，然后将一些属性信息和重要的关键的位置点信息等等录入到 PAD 中进行人工大模型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统计获取的信息来源，这样更能保证数据的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1: 过去普查人员需要用人工拉皮尺抽样选方这种传统的工作方式，而现在遥感技术为农业普查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
0: 遥感技术通俗的讲就是遥远的感知，通过搭载在卫星、飞机、无人机等航空航天运载工具上的遥感仪器，在不接触地表物体的情况下，直接获取地表作物面积、种类等属性信息，具有范围广、速度快、精度高的突出优势。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尝试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技术相融合，以科学化的认知、数字化的思维、信息化的手段，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工作绑定在业务化流程的工作中。北京农业统计已经完全实现了把主要粮食作物冬小麦和玉米业务化监测，保证了数据质量及时准确获取，实现了粮食面积的遥感定数。
1: 使用这样的调查方法对农业普查的开展都有哪些助力作用，让我们听听嘉宾们怎么说。
2: 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我们采取天地结合的综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将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传统的农户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交叉印证，全力保障数据这个准确无误。
3: 你像北京统计局的不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调查呀，还是人口调查，还是这种农业普查等等，应该说它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尤其依托着我们现在的这些新技术，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我们叫什么呢，就叫首善标准。所以这套流程呢，应该说试点之后呢，不仅为北京的未来的这个农业普查会提供很强的一个助力，同时呢，它也会成为一个相应的能够向全国推广的一种范式或者模式。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特别重大。北京现在把这个质量优先、AI 赋能，它作为一个标配了已经。我们再结合着北京市的相关的这种人员的入户的调查，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这样一个普查的体系。这其实对于我们掌握第一手的数据，特别是对大数据啊，事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能起到一个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试点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行之有效、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4: 咱们北京的农业普查工作有没有哪些工作重点，或者是咱北京的特色，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山楚，
2: 紧扣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这个目标呢，然后结合北京首都农业农村发展的这个特色，我们以基于这个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和乡村休闲旅游三个方面来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
4: 其实咱们普查数据的采集呢，从来都不是终点，让数据活起来，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富裕才是农业普查的核心意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了解一下。
1: 有这样一家企业，集中展现了首都现代农业、绿色生产、智能管控、育种创新的鲜明特征。这家企业作为综合试点普查对象，填写了生产经营状况、生产设施等指标，为我们掌握现代化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数据支撑。体验官

0: 就来到了海淀区的首农翠湖工厂，看看智能联动温室里都藏着哪些首都现代农业的创新密码。
1: 咱们现在这个温室呢，就是我们翠湖的品种选育温室。我们今年是选种了十几个番茄品种，我们是用了雄蜂授粉，全程呢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叫椰糠条，这个椰糠呢就是咱们吃的椰子的椰壳皮，然后做了处理之后，作为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这个介质，我们的营养液呢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滴件，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椰糠块里面，我们这个番茄就可以在这里面吸收营养了。
0: 绿色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果蔬口感更好，吃起来更健康，这背后有一套现代化种植技术在支撑，来实现精准的水肥调控。
1: 这套技术叫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我们呢会根据我们番茄需要的营养去制定我们的精准的营养液的配方，然后呢通过这套系统去配置我们的营养液，再按照不同的季节啊，去气候啊，去调整它的 EC 值和 pH 值，通过我们的这条管路系统输送到我们的每一个椰糠条上，这样呢就实现了我们番茄的无土化水肥一体化种植。
0: 首农翠湖工厂拥有21万平方米智能联动温室，想要保障每一栋温室的正常生产运营，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智慧化管理平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1: 在管理平台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一张图的一个展示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我们是能够看到整个温室的种植情况。智慧生产的这个界面上，目前在种植的每一个品种它的面积是多少，每一个品种它在当下它每一天的产量，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每个温室能够实现的环境情况，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展示。
0: 一颗颗特色番茄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彰显着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核心价值。种业是农业的根基，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未来。北京正全力打造种业之都，持续深耕育种创新。
1: 目前呢，我们是与中科院遗传所正在做温室的这种专用番茄品种的种质资源的收集、筛选与评价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与国家蔬菜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咱们北京海淀区的祖培室在做他们已经选育出来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试种工作。当然了，我们翠湖呢也是正在筹备自己的育种板块，我们的分子育种实验室目前正在建设阶段，计划呢本年年底能够投入使用。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生产的源头。详实的种业数据是农业普查的重要内容，让普查结果更具分量。一次全面普查厘清农业发展脉络，一组种业数据守护种源安全底线，两者相辅相成，以扎实的数据根基护航粮食丰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按照中央的统一的部署啊，包括我们在落实这个科技农业啊、绿色农业啊、包括品牌农业啊、质量农业这方面，应该说也有很多亮点。你看北京市，我了解，比如说对于这种玉米啊，田中玉米的相应的，由北京市农科院提供这种育种啊等等，那种能够可以有季节它的不断的上市的这种高品质的甜玉米，那都是质量农业的一个体现。比如过去一说苹果，那就是大桃是吧？大桃非常驰名，但是你光有一个桃显然是比较单一的。苹果现在除了有品尝大桃，还有万亩桃花海让你赏心悦目，成为了这个旅游的一个
1: 打卡地。
2: 当然了，不但打卡地啊，在科技创新方面，你像苹果有这个零号店啊，有我们的相应的这种蛋鸡的育种啊、孵化的一个基地啊等等，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涵盖范围非常广的这种全农业大食品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些啊，带来了未来这种可以说更广阔的一个农业前景。当然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用精准的普查数据来为这样的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来服务。
0: 在北京三农发展中，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了北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天述说北京就来到了房山区一探究竟。
3: 大家好，我是房山区农普办的周然。一提起农业，

0: 我们可能都想到的是农田呀、大棚啊这些传统的印象。今天我就作为体验官，带大家去看一处别样的风景——房山区大石窝镇新庄村。我们一起去看看林下经济的实景。走，我们跟着镜头边走边聊。
1: 第一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的林下养殖基地，看看这里的林下经济有什么特色。
2: 我们园区呢，占地616亩，现在咱们所在位置呢是林下草地鸡放养模式基地，这个地方呢大概有200多亩。我们现在呢放养油鸡呢是8000多只，24年呢获得了国家级生态农场这个称号。
0: 这种模式有什么优势吗？
2: 林下散养北京油鸡啊，它有几大优点。首先，林下资源空间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通过这个林下放养，对这个树也特别有好处。它这鸡呢，把这些个杂草跟那个虫卵、虫害都吃掉了。鸡粪呢，反过来通过天然的发酵，可以做树木和蔬菜的这些个肥料，促进了树木和蔬菜的增长。
1: 林下种养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既孕育出优质生态农产品，同时也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注入了新活力。
2: 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呢，就是研学和亲子这两块。你像我们上周呢，我们接待了韩中300多人、400人的研学活动，然后每个6日呢和节假日呢，我们还都要搞一些个亲子的活动，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到林地体验摘点蔬菜、捡点鸡蛋这些活动。
1: 第二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内的智慧食用菌工厂。
3: 区别于传统露天种植和这个大棚种植，那它的这个转化率呢，可能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更高。那在种植过程中呢，咱们是不用肥不用药，做到每一根蘑菇都是绿色农产品，经过科学严格的管控，同时呢选用无毒无害的这些基料，它的这个口感呢，包括它的营养各方面是高于传统食用菌的。那目前在北京市场呢，有35%以上的这么一个占有率。
1: 以新庄村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业态，推动房山都市农业从传统单一种植向立体多元发展华丽转型。
4: 我们新庄村啊，原先呀是传统的一个资源村，2018年以后啊，我们村呢结合呀，我们全镇呀，村里呢有1400亩地的平原造林，发展了林下经济。在这个园区里边呢，主要从事了林下的低密度养殖，还有林菌的种植，包括林下的中草药，还有林花的种植也是。
0: 乡村产业的蓬勃变化离不开农业普查的全面记录与精准把控。农业普查堪称三农发展的一次全面加底体检，针对林下经济、设施农业等新兴业态，农业普查工作细致摸排种植规模、带动就业等核心指标，对工厂化食用菌、绿色认证蔬菜等经营主体逐一核查生产面积、年产量等核心指标。
1: 新庄村所在的房山区大石窝镇也在探索特色工作方法，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5: 作为农业大镇呢，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农业普查工作正式列入2026年镇政府重点工作台站，全力保障普查工作有序的推进。在普查工作的宣传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是创新宣传形式，举办农业普查书法笔会、书画作品展览，以文化载体提升普查知晓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创新宣传媒介，拓广宣传覆盖面，营造全面支持，配合农业普查的良好氛围。
0: 今天我走进大石窝镇新庄村，真切感受到了乡村这些新兴业态为我们的乡村带来了新活力。在此也呼吁广大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配合我们的农普工作，如实填报相关信息，相信这一串串详实的数据终将汇聚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让房山农业更具活力，乡村更富魅力。
6: 好，短片回来。精准全面的农业普查对于推动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究竟有哪些意义和作用呢？
7: 通过农业普查呢，我们就是摸清了全市的农业资源、产业结构、经营主体以及农村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状况。

0: 掌握了详实的三农家底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就为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农业产业政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精准的依据，这就有利于优化农业布局，提升农业效益，培育新型的这种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有助于补齐农村的发展短板，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为率先实现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1: 那目前我们北京的农普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我们呢是组建了市区乡三级的这个普查机构，然后普查经费保障到位，综合试点工作呢目前已经圆满完成。目前我们按照国务院农普办的统一部署安排，然后统筹推进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我们在选聘两员，就是选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然后在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在提前摸排这个普查区的边界等等，为我们后续的清查摸底和正式登记呢，然后做这个相关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2: 在这样一个大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如果我们跳出北京，把市农普放在全国层面，它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农业发展呢，确实面临着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这一点这是红线。中国十几亿人，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怎么保证粮食安全，牢牢端住饭碗，里面放着中国人的粮食，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到整个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大的课题。所以你看这次的这个农业普查，其实它跟很多的细节都是紧密相关的，数据一出，中央的很多政策包括各地的政策随之而出台。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试点为农业普查其实起了一个示范作用，同时呢在全国如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整体的模式能够推开的话，它对于我们构建共同富裕，对于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对于农业强国建设是有着极大助力的。所以农业普查就是要摸清家底儿，更好的为三农服务，更好的助力农业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

0: 病人由于肝脏严重受损，失血过多导致腹腔感染，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1: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现在还不知道。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一直紧紧拿着这个。

0: 这是在你家卫生间吊顶里发现的，100万连号赃款，战宇的手机，一把带有战役血迹的刀。说说吧，
1: 小欧现在怎么样？你有什么脸跟我提纪小欧啊？
0: 你不是很爱他吗？你怎么对他下得了狠手？说说吧，跨年夜当晚，你怎么杀的战宇？那天，我无意听到老黄和燕京的对话。 为了掩盖这个秘密，我必须要杀掉他们。我知道燕京不好对付，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记录了小区监控的位置。我提前挖好了坑。 打算把严谨的尸体藏在那儿，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警方在展开调查后，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对他的秘密处死。酒和毒鼠强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 跨年夜当晚，我就接机带方念回了家，在柚子茶里放了安眠药。

0: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晚湛羽会突然去找燕京。
1: 哥，你在吗？哥，
0: 我跟你说一款健忘了。
1: 你说你什么特别生我的气？你打我，你狠狠打！
2: 打你，不行，砸了我的手！滚！

0: 赵云的出现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稳妥起见，我打算放弃。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嘘，我来找严谨。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 张云，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1: 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江浩杰。
0: 你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就是个畜生，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
1: 展宇，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人不怕犯错，知错就改就是好人，啊？你还这么年轻，可不能自暴自弃啊！
0: 我没救了冯大哥，我是毒贩，能判死刑的那种。严谨为了救我，拉我做警方的线人，我呢，我却背叛了他，害他染上了毒品，我早就该死了吧？
1: 你跟他说什么？严谨是警方的人。

0: 会相信我了，没有人愿意再相信我。
1: 展宇，咱们走，跟我走。展宇，跟我走。
0: 冯大哥，我求求你，你再帮我去求求严宁哥。你是大哥，你说话他一定听。
2: 是，
0: 我求你了。
1: 展宇，你听我说，严宁这个事儿你要保密，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去的话，这件事越来越糟，你知道吗？啊！跟我走。走，我送你去医院。走。
0: 哎呦，我要问你，你不是来找严，你不是来找严谨的，你是你。

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先将人运出去。在我搜身的时候，意外发现战宇的口袋里有严谨的打火机，就是这个打火机让我立刻萌生了杀人嫁祸的想法。

就算严谨家这样的高档小区，保安系统也形同虚设。小区的清洁工运送垃圾时走侧门，门卫根本不会核查对方的身份。

0: 婆抓紧时间回了家，调整了钟表的时间，通过网络电视找到跨年晚会，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
1: 你好。

我知道仅凭一个打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埋战玉的地方。

警方尽快地找到尸体，并将嫌疑对准严谨。我特意挑选了那段有严谨打火机的石块，把它扔到城里的小区垃圾箱里。

0: 孙佳玉呢？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杀了他？案发当天，我一直跟踪着邓坤，想伺机把邓坤干掉，好摆脱这趟苦水。我看到严静被邓坤枪击之后，我当时误认为。
1: 严静已经死了。是，我别开枪。坤哥，是我。
2: 永才过来，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小心！
0: 正当我离开的时候，孙佳玉醒了。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不得已。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
1: 确实是用左手持枪，这一点，那个老黄没看错。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要见严谨。

沈雪，我都听了，辛苦。你要见他吗？

0: 医生怎么说？
1: 还是老样子，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0: 我们在詹瑜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视频，里边有他对小欧说的话，你有看过吗？
1: 谢谢。

0: 我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她叫季乔欧，居然是季大夫的女儿。这世界可真太小了，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我去不去呢？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份工作了。最近出了太多事儿，小姐的店被砸了，严谨居然也是程维敏的人，他早就看穿了，幸好不要死得太早。小姐，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我想好了，等妈妈的病好一些，我就去自首。其实改过自新就是新的开始，我不会放弃的。希望你跟严谨能早日在一起，你一定要幸福。
1: 小雨，吃饭了。小雨，吃饭了。

0: 看这一敌十的样子，我也能放心把店交给你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看看雪，所以这段时间店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对了，孩子们怎么样了？
0: 好着呢。
1: 哟，这欢欢够胖的，真可爱。
0: 看着以后肯定有出息吧？
1: 一定。
0: 那我先走了，年后见。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杨哥，再来两杯手冲咖啡。

0: 来自2006年，请问喝点什么呀？
1: 百威可乐，
2: 别加雪碧。
0: 成，吃点什么？
3: 改用我呀，
1: 还是我来煮吧。
0: 好，那我冲咖啡。

0: 嗯，哎，你现在真可以啊，三天就得来一碗。嗯，我现在就好这口。下午我和你嫂子去看严慎了，她状态不错。是啊，
1: 她都胖一圈了，下回你见到她必须得告诉她该减肥了。
0: 哎，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
2: 喝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
1: 最近忙什么呢？
2: 又来了个案子，隔三差五的往外地跑。
1: 这案子复不复杂？哎，哥们儿帮你参谋参谋。
2: 得了吧你啊，老实待着吧。又不怕给自己惹事了是吗？
1: 你要是这么跟我结拜，从今往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必须得交钱，双倍。
2: 哼，你那咖啡啊，要真冲的跟小欧冲的一样好喝，两倍我也认了。
1: 你就是嫉妒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
2: 得了吧你啊，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能有你今天吗？
1: 这叫命中注定，不服不行。
3: 命，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啊？
1: 哼！小欧他一定想不到，有朝一日，咱们三个能一起坐在这儿。
2: 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咱哥仨这天聊的气氛又这么好，你给唱首歌呗。
3: 你决定啊？
1: 小欧说我，我唱歌要命。
2: 没事啊，我们俩就命硬啊！唱唱唱，你就唱小欧最喜欢那首歌。
3: 来吧，
2: 快点快点，
3: 来一个吧。
2: 这还不好意思。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

0: 费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你抢我干嘛呢？没丢东西啊？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别闹鬼吧？
3: 闹鬼
1: 啊？
3: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1: 这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
3: 跟我这封建迷信的。
1: 走，走，走，走，走。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4: 这鬼总那儿的事儿都是吊着脚，
1: 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0: 去，
1: 啊，
0: 走，赶快去，
1: 走，走了。

0: 住了，看见你了啊，
1: 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0: 出来出来。哎哎哎，你看

那边，什么那边？这边。走走走走。我说在那边呢，出来。

0: 钱，我对不着你，知道吗？人呢？出来！
1: 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边，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哎，
0: 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2: 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1: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我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啊！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你们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啊。
1: 他真是，
0: 别，不是，
1: 就贫吧。
0: 说，哎，走人。

0: 说，得了吗？
1: 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几个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0: 嗨，那不能够啊！
1: 哎，这事业冰面这两天刚动实质，这四九城的玩主货儿们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0: 成，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深深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4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49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谦哥呀，
1: 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
2: 哎，我怎么听说前阵子后红娘在外头招别人来着？谦哥给人菜了一顿，真的假的？
1: 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赵画，你怎么意思啊？
3: 什么你怎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绷线了，你不嫌累得慌？你
3: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不喜欢？
1: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个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3: 不正经
1: 啊！
3: 黑子，别那么不开面儿，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
4: 好看，
2: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5: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五阿哥也没影儿啊。
6: 谁不说呢？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五阿哥，脸怎么回事啊？谁呀、啊？这是啊，
7: 跟谁干起来了呀？
8: 甭提了，刚摔了。
2: 怎么摔了？
8: 甭问了。
7: 春生呢？
2: 没来呢。
8: 还没来呢，
7: 真够慢的。
2: 给，这是你的鞋。
8: 春生哥，谢了啊。多少钱？
2: 不用了。
8: 啊？
2: 真不用了？
8: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啊？拿着。
2: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8: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2: 成，那我先收着。
8: 成了，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传口信马上过来。
2: 哦、快点啊！
8: 好嘞，走。
9: 哥。不是你看，我看着呢。你看什么呢？你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10: 陈哥，起了，
9: 飞了，得嘞，
2: 得嘞。
11: 总理，哎，你们敢背我帽子？哎，来呀来呀，哎，帽子，哎，走，
12: 过去，
11: 哎，
1: 行了啊，这品相够劲的。

0: 哥，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叔，啊，春生啊，
0: 哎，
1: 光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
0: 得嘞，谢谢你。
1: 哎，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0: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0: 啊，

0: 帽子还我。啊，你大点声，别虚。我的帽子还我。这女帽子行啊，你叫她一声，哎，她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1: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2: 你吓唬谁呢？
3: 吓唬你啊！
4: 你再动一声试试。
3: 你偷什么？你那个的。
0: 林天，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有点过了。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5: 就是啊，
0: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6: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们，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6: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3: 找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
4: 你怎么说话呢？
3: 你怎么了？
7: 警察，警察，
8: 站着上楼！
7: 我说哥，快走吧。
0: 小子，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2: 怕了你别来，
6: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了。
0: 走。
6: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的工作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3: 走。
9: 爸。

0: 先生，
1: 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
2: 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3: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4: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2: 我管他什么玩主混混，爱谁谁。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工作队的人，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郭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4: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玩主的地界儿，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2: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摊平了。
0: 哟，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5: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2: 得了，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5: 成，那我们颠了，
4: 走，
5: 走，大哥。
2: 哎，你怎么查了？
5: 我才几点？咱俩练会儿。
2: 走，
0: 不行，
2: 再坐点。
0: 不行，歇会儿。
3: 不让，我待会儿能去你们家吃饭吗？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2: 嘿呦，做白日梦了？
3: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2: 一见钟情。
3: 这么说吧，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2: 德行，再做两个，
5: 再来俩，
2: 赶紧的，
5: 来。

0: 穷小子到现在还不会。
1: 哎呦，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
2: 不行，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哎，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2: 歇会儿。哎，
3: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3: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
3: 是吗？
1: 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
3: 说什么呢你？
1: 我啊，我跟你妈说，下笔冰就走。
3: 不去，
1: 不能耽误你啊！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了？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3: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1: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芳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3: 打住啊！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1: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3: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1: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3: 那当然。
1: 所以啊，听我的。行了，走吧。
3: 哎，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1: 你说呢？
3: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去。姐，回来了。
1: 哎，周姐。
2: 哎，国华来了。
1: 啊。
2: 叶阿姨刚才打电话过来问你。
1: 啊，是吗？啊。
3: 哎，知道了，姐。哎。
0: 嘿，傻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
4: 你不懂，
1: 这儿看见没有？
4: 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
1: 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0: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1: 说说看。哦，鹅蛋脸。
0: 大脸
1: 儿，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0: 行，小点儿。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4: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0: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0: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0: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0: 啊，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0: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0: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0: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
3: 四九城的姑娘
0: 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1: 去冰场啊？
0: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
3: 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1: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0: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1: 行，都听你的。
5: 站住！
1: 妈，您还没睡呢。
5: 等你呢。
1: 这，哎，
5: 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1: 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5: 这又怎么了？这是？
1: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提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5: 我也就信30%。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1: 妈，您辛苦了。
5: 就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
1: 啊，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5: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
1: 嗯。哦，知道了，知道了。
6: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
5: 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1: 嗨，
5: 嘿嘿，行了，你爸那儿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1: 知道了，谢谢妈。
6: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3: 怎么样？不错吧？
1: 行，
3: 别担心，有我呢。嗯。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7: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3: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7: 成。小芳，休假了？
2: 是啊，回来了。
6: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2: 妈，回来了。
6: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好好好，哎，
5: 给陈涛打。
8: 芳子，你回来啦？
2: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8: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2: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8: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2: 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8: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2: 那咱们周末去吃吃海滑冰。
8: 好，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6: 侯司令家的小梅呀、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2: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6: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个头的。
2: 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6: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跟陈涛怎么样啊？最近
2: 就正常联姻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6: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2: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6: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2: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生日快乐！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行群殴，你画个道。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3: 鱼贩他们。
4: 那是。哎，林娟，我这个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你给他弄点。哦，喂。
5: 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2: 谁又惹你了？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4: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这味儿重了。
5: 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4: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5: 可我嫌弃你。
2: 别来劲啊。
4: 行，那对不住我。
5: 哎，你这人
4: 方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5: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5: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4: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2: 穿上甭惯着他。
5: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5: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你说是不是，同学？
2: 啊，不。
3: 哎，同志，要我说呀，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哎，你拾掇，没准考个状元。
4: 同志，你没事都跟方子学习学习啊。
2: 我不学。
5: 为什么呀？
2: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3: 对，哎
5: 呀，幼不幼稚啊？
4: 哎，我提议啊，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Sonia。
3: 哎，对，
2: 花子，
6: 生日快乐，
1: 生日

0: 太横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佟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你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0: 哎，是谁呀、啊？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2: 佟副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0: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
2: 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0: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佟小梅。
0: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佟小梅同志。
1: 行了，待我该收钱了。
2: 甭杵着了，当兵吧。
1: 走吧。
2: 眼福不浅啊！
0: 说什么呢你？哥，他们来了。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

0: 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元投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8: 这可如何是好？
1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2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2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面那个
1: 郭黑的大哥叫齐天儿。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2: 哎，这附近有空就对了。
3: 行啊，真来了，怎么着？

0: 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
1: 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0: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1: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啊？什么意思啊？敢留名的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0: 我叫叶国华。
1: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哇！看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姓叶的有点意思啊。
1: 哥，动手吧。

0: 华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齐天，
2: 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
3: 哎呀，不画
1: 了！是谁呢？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5: 公路队在五方队，三天后，三天后午门，人你随便远。
3: 走，
6: 等着，
7: 等着啊！
8: 上来，上来，上来！
1: 石正哥，他什么意思？三天后午门，咱走。

0: 玩的真狂，但你让他们挡着的，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们。
1: 这不是叶国华
2: 啊，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想啊。
3: 就是七，
1: 七十，比我过还是
3: 哥。
1: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

0: 吃厂里了啊。
1: 哦。

0: 变了。
1: 谁叫叶国华？
0: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4: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拿拿，把这拿上。嗯，扣扣上，外边挺冷的。
4: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4: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4: 知道了，走了妈。
5: 哎，赵本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那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不过。李尚游那手啊，废了。
6: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5: 你熟啊？哎
6: 呀，说说，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嗯，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哦，后来听说跟一玩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5: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你昨儿没瞅那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7: 哎，差不多得了，
8: 说点正事啊。池上，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5: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8: 池上，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9: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拔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8: 别跟我火了你。
5: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10: 我开门去。
8: 谁呀？
11: 你好，肖春生在吗？
8: 啊，在。
5: 瓜哥，谁呀？
11: 找你有事儿。
5: 什么事儿？
11: 单独说。
5: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吗？
0: 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对。
1: 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0: 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首长，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话，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萧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再说了，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1: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哥儿几个跟他们拼了，
2: 对，
3: 这也是要拼了，
2: 这
4: 拼了，
2: 听你的哥，
0: 等我信儿。

0: 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1: 齐谦，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0: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心刀还合脚吗？
1: 挺好
0: 的。心呢怎么会有那么一点别？
1: 挺好。
0: 哎，我听小凤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家送走了。
2: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肖小云，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有事儿，想找您。
2: 李上游，我跟他没过去。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哈，久仰。
2: 他久仰我啊？
3: 不，
2: 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有事儿。
3: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那李爷怎么说呢？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正生，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我这仇这报，这是你的事儿，随便你。咱俩的事儿，怎么说？你跟齐天不约我们了吗？
1: 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
0: 没戏，你们练不过，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借着劲儿，真到动枪的时候，就怕窝了。这齐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贼了他半年多了，没好机会。
1: 你想让我约他单挑？
0: 聪明。然后呢？
1: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把齐天拿下。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不地道。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

0: 别掺和，回见。
1: 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怎么着？吓唬我呢？我从来不吓人。
0: 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见了您嘞。
1: 没脸不要脸呀。
2: 怎么样啊哥？没给面啊？我花了这。
1: 行了，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啊？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2: 啊，去递个信。好嘞，明儿就去。

0: 啊，尝尝我这手艺。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我就想来讨个酒喝。嗨，
1: 酒有啊，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总得落听本儿。 谁还能老瞎混呀？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笑>这儿没人认大虾米，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这，甭提这茬，当年梁东怎么着啊？啊，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教人练拳吗？
0: 那以后。
1: 就窝这小饭馆里了，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是旅游局直属。嘿呦，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笑>
0: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挡大顾客吗？
1: <笑>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我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
0: 我妈非上跳不可。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船长，今儿找我有事儿吧？哎，哥，没事儿，我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2: 夏明，快点啊，
1: 来了。 船长，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的船变了。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哥不是跟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3: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4: 让他找我。
1: 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了，不丢人。反正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

0: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有？
1: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都怂了。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3: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4: 你说谁到处招人？
2: 哎，我这不是也
0: 怎么跟瓜哥好啊？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4: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5: 放什么话呀？
2: 春生哥，
0: 春生哥，
4: 我去找齐天，帮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5: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0: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不认怂。
2: 哼，怎么着啊？啊，合着听说企业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3: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那有什么意思？
1: 姐，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
2: 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3: 是啊，春生，
2: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1: 李尚友，
3: 对，
4: 哥，要不还得说是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
0: 请考吧你。
1: 姐，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游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0: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游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1: 我装什么啊？我
0: 你说呢？
5: 你怎么说话呢？
0: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的使诈，
5: 我们使诈，说好的一块来，是不是吧？
6: 兄弟们，找我，
5: 找我，
6: 找我！
0: 准备上啊！
6: 等一下，等一下！
1: 姐，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搁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0: 哥，甭跟他废话，弄吧。
7: 谁都别动手。
8: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1: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这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公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帽子戴了不少年了，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笑，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梁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的。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这么着我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2: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6: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着。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2: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6: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7: 翻篇了，
8: 现在是时候了。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
3: 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
0: 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4: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3: 看升旗啊？
0: 亏你编得出来啊！
4: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5: 是不是？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动，动气着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罪啊，赶紧散了。
4: 七爷，行吧，
2: 走了。
0: 让他们都干。
6: 散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在这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0: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弄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0: 哎，给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吗？不然咱们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

0: 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现场还首次推出岁与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

0: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上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

0: 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

0: 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5: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5: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5: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5: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5: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5: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6: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5: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5: 控糖啊。
1: 是是是，
5: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6: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5: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5: 腻，噎得慌。
1: 是
5: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 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6: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5: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5: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6: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6: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6: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5: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6: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5: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5: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6: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5: 行，
6: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 对，
6: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5: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5: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5: 就是
1: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6: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5: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

0: 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儿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是。
1: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2: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1: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2: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试试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感觉，哎，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

0: 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爷，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价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 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哎呀，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

0: 像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
0: 呦，大家看一下，这
1: 看一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1: 是的，
0: 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

0: 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走。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2: 成了啊！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1: 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2: 10袋，
0: 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你得向着观众朋友啊，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是吧？
0: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2: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
1: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
1: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2: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 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哎呀，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抛，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

0: 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十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1: 嗯，比这还贵。
0: 嗯，对呀、啊，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嗯，变着花样吃呗。

0: 煎炸，嗯，啊，清炒，都乌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1: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3: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 是吧，
3: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儿，
3: 行行行，
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3: 好，
2: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5: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听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3: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5: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2: 来一个。
5: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3: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5: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3: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2: 对
3: 啊，你说逢年过节

0: 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1: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
2: 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3: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那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0: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3: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0: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3: 确实，
0: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3: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3: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3: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10袋，
3: 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3: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3: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3: 好，
2: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3: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3: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到9倍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它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都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
0: 嗯，
1: 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么有面子呀，啊！
0: 而且这袋还挺矜持的啊，
1: 对，
2: 没错，
1: 啊，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没错，
1: 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嗯，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儿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吧，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嗯，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嗯，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儿。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1: 哎，你好，大家好。
0: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1: 欢迎。哎，
0: 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2: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0: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2: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哎，
1: 大块的五花肉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0: 是，
1: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0: 是。
1: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2: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0: 是
2: 好干笋难求。
0: 是吗？
2: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啊，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哎
0: 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1: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得是80多一斤。哇，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0: 是
2: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0: 就有点像这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2: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0: 对，
2: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儿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啊，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啊，
0: 这么小，是
1: 一小段。
2: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1: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嘿，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2: 吃出来了。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3: 酱汁调料，
2: 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边，不用下厨房，
0: 是
2: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1: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哎，
0: 要抢了、
1: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2: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了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0: 多少钱？
2: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1: 6袋
0: 啊，算算
1: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2: 这真不贵。嗯，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啊，
0: 是是是，
2: 真是成本价了啊。
1: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0: 不能
1: 别太小气了。
0: 对，你看张总
1: 是吧，
0: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2: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0: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哎，大方一点，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10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2: 计划是行啊，可是这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你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啊。哎
0: 呀，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哎呀，
2: 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哎，
0: 庆祝活动
2: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哎，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哎，也不容易。因为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0: 对啊，
2: 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们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哎呦，先到先得，
0: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那、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2: 优惠太多了。
0: 嗯，
2: 我们真是连本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2: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2: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吃着放心，
3: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3: 就是啊，
0: 嗯，
3: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3: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3: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3: 溜溜老伴儿大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3: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儿，嗯，
3: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0: 哎，
2: 这款笋山肉
3: 啊，
2: 您放心买，
3: 嗯，
2: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
3: 嗯，
2: 自然生长，
0: 嗯，
2: 不催肥，
0: 哎、
2: 从屠宰，
0: 嗯，
2: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2: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
2: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2: 新鲜，
3: 嗯，
2: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2: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2: 做鲜肉，
0: 嗯，
2: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2: 和责任，
0: 嗯，
2: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呀，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3: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3: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3: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3: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3: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3: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2: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甘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到时候来看看啊！
1: 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
0: 后
1: 边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2: 啊，
1: 这边是肉，
0: 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2: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2: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2: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0: 嗯，
2: 全家都难受，
0: 嗯，
2: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2: 你这一盘在外边、嗯、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2: 这多好啊！
0: 哎，
2: 价格便宜，嗯、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哦、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2: 这回省事了。
0: 哎，
2: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
0: 哎，
2: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嗯、
0: 哎。
3: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3: 哎，煮点面条，
0: 嘿，
3: 这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1: 简单方便，
3: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0: 嗯，
3: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
2: 嗯，
3: 适合老人吃，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啊。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
3: 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0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4: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6BG 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1: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2: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2: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三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0: 嗯，
2: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董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 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说实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您行，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
3: 口水
2: 了。对对对，
4: 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2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

0: 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儿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傣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涵要做的傣族美食毫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涵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涵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
1: 一冬对不对呢？
0: 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揉合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玉涵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 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2: 小米糕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做棉花糖也能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兑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吉祥的红是米糕必要的点缀，杨志刚筛上一层薄薄的红色米面，第三层需要把厚度做到和第一层一样。看似简约小巧的米糕，却隐藏着手艺人对美的追求。

大火猛蒸二十多分钟，一赠热气腾腾的米糕就出笼了。蘸上红曲水，在每一小块米糕上点上图案，形如梅花，寓意着四季平安。干糕就这样从容地露面了。

0: 等待红糖粉在糕面上化成糖稀，然后撒上芝麻。红糖的香钻入米糕，焦糖的香味和新米的清香交织，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1: 那这些老客户是说是你们不做不这个噻，后天断吃不着你的米糕了。我说吃不着到那之前我只能忍受给他。
0: 乍暖还寒之时，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们品尝着美味的米糕，分享着久别的家乡的味道，满足而甜蜜。

0: 惊蛰，编钟的罗平已经回暖，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展示着自己春天最后的浪漫。惊蛰之后，滇中的农事就要开始。每年乘着春天的闲暇，刁春粉都要制作一道美食，款待亲朋好友，满足孙子们对食物的念想。姜流经富乐，与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交织，让富乐成了稻米之乡。除了成为主食，富乐当地的稻米还会在刁春粉的手中变成好玩、好看、香甜的美食。
1: 拿了拖出来我们晒干，晒干不管拿油炸，炸了我们拿出荷包鸡蛋吃也可以，拿了干吃也可以。李总监，你家干有糯米？
2: 啊，还有呢，我们。
1: 这是阿红小环子。
2: 是阿红小环子。
0: 并不是所有田地里出产的稻米都能成为理想的食材。起个大早，刁春粉到20公里外的阿红村，因为这里才有他需要的糯米食材。
1: 做这个米饭就是必须我要挑这个阿红小环糯做出来才好，因为就是这个食材比较好，反正它是营生态的，反正不添加什么知道吗？嗯，像这个米花了嘛，头一晚上你就按米拿来泡起，也泡得好，蒸出来也蒸得好，做出来嘛，二天晒干了嘛，炸出来也泡。
0: 用山泉泡

0: 新鲜的糯米，慢慢浸一夜，糯米充分吸收了泉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不仅容易煮熟，而且煮熟后的糯米会绵软有度。
1: 反正你时间泡到位了嘛，你拖出来那个米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比较好。
0: 古老的烹煮炊具，制作传统的美食，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流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1: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啊，银子因为你营生太年噻，直接好疼。这个米果一蒸才多大件，拿住白酒了蒸这些就好疼。是啊，真正宗宗的小饭菜。
0: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食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雕春粉准备的三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1: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食材这些了嘛，必须要用这个食用钩子的，蒸上色素了嘛，特学锅里面干，必须要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0: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刁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绝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1: 阴干的不会泡，必须阴到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泡。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到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经过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刁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1: 我的兴趣爱好嘛，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的，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0: 惊蛰时节，

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精彩的食材也在林间土中使劲地抽芽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2: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1: 嗯，
2: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2: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
1: 嗯，
2: 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

0: 去钉，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哎，
0: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 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然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啊，
1: 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2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1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
1: 啊，
2: 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 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1: 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

0: 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育儿补贴呢，事关千家万户。日前财政部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经下达，总额达到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
2: 那么这笔钱会怎么发？谁能领？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家庭啊，又该如何申请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3: 999亿元是今年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子女送出的真金白银。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下达，总额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加上地方配套，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笔钱来自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我国首次实施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制度，无论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也就是说，每月300元，实实在在减轻养育负担。政策落地推进迅速，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有3300万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去年仅中央财政就投入903.58亿元，其中广东、河南、四川、山东四省获得补助位居前列。而到了今年，预算数进一步增至999.3亿元。那么具体到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如何申领呢？第一步，在微信或支付宝首页搜索育儿补贴，点击育儿补贴申领或者育儿补贴服务，进入申请页面。第二步，选择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第三步，点击同意协议并认证后，根据提示完成人脸认证。第四步，点击我要申请补贴。第五步，阅读办理须知并确认。第六步，根据提示依次填写补贴对象、申请人信息、收款信息等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最后根据提示提交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并点击确认提交。第七步，阅读个人承诺书，确认提交，完成育儿补贴申领。审核通过后，补贴将按季度直接发放到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就能到账。从千亿投入到便捷申领，未来相关部门还将探索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近日，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举行，提出到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试点城市。
2: 就在上个月，工信部向北京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标志着我国卫星物联网产业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
1: 那么，卫星物联网是做什么用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上网，家里的智能家居靠的都是地面基站，但您知道吗？咱们国家虽然基站建得多，但依然有将近80%的国土面积，比如深山老林、戈壁荒漠，还有一望无际的远海，仍然是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5月6日，工信部向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由他们建设和运营的天启星座正式成为了全国首个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排头兵。
5: 这轨道是卫星轨道的模拟，海域和空域是都没信号的，除了近海和近空

0: 是有信号的，所以我们这个这套系统在我们的海域和空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应急、生态环境保护、还有气象、还有电力监测啊，以及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这种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监测，以及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低空的无人机的接管。其实更通俗一点的说的话，就是在任何没有联通电信、移动、广电的地面网络信号的覆盖区域内，那么卫星物联网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网络覆盖和信息传输的一个作用。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海洋，那么这些区域正是卫星物联网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主导区啊。
1: 这41颗在轨运行的低轨卫星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网，这个网络主打的是小数据大覆盖。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它可以保证在任何极端环境下都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数据回传。可以说，哪里有地面信号的死角，哪里就是它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国电高科的展厅里，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有实打实的应用。在北京2023年房山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山洪和失联的险情，救援人员就是靠着卫星通信手段，在断路断网的绝境中打通了生命通道。
0: 其实卫星物联网在咱们国家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一方面呢，这个牌照说明国家对民营的商业航天在卫星通信这一传统的这个电信行业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这张牌照也是意味着首家民营企业拿到了国家之前管控非常严的一个电信行业的一个通行证也是表明了国家对商业航天、对民营企业开展卫星通信的这类业务它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我们的天体星座是低轨就是轨道比较低，我们是900公里。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高轨卫星就是像2万多到3万多公里的，这就是这类高轨卫星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第一是它的价格的成本，第二是它的功率和体积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高的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大众化的普适性的一个应用。那么低轨卫星物联网因为它的轨道低，所以它可以做到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我觉得2到3年吧，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卫星物联网的产业可以做到百亿甚至千亿。
1: 长期以来，卫星通信的核心运营资质主要掌控在国有大型企业手里，而国电高科拿到了商用试验的资格，意味着民营企业终于正式拿到了入场券。这不仅能让卫星通信的成本大幅降低，更激发了国家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活力。从首张牌照到十大场景的政策接力，北京用了不到一个月。从顶层政策到场景落地，从产业集聚到前沿布局，从企业签约到生态构建，北京正在用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支撑。
2: 近日，位于亮马河畔的新商业空间亮马东苑正式亮相。在这片新的消费场景中，市民游客可以歇歇脚，享受慢节奏的水岸生活。
3: 从曾经的城市河道到现在的国际化滨水生活地标，如今亮马河沿岸已经成为休闲文旅和商业消费融合发展的水岸经济带与城市金名片。
4: 亮马河上游船穿行，两岸绿树成荫，继亮马河游船通航之后，蓝色港湾对岸又多了一处可以慢下来的角落。亮马东院29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半以上是草地和树木，树荫下散落着吊床、蒲团和露营椅，抬眼就是河面与游船，风声水声在耳边，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这种氛围的打造是亮马河改造的一贯思路，不是急着把人引向消费，而是先让人愿意待下来。
5: 我觉得这种比较放松吧，和朋友来的比较多，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6: 因为它这种水生态是比较少见的嘛，因为北方本来就缺水，然后这个亮马河现在改造的也非常好，然后晚上的夜景也很漂亮。
4: 这就是水岸经济升级的秘密，水好了，人来了，生意自然就活了。亮马东院主要由3家特色的主理人小店构成，把白天的咖啡、冰淇淋和晚上的精酿小酒馆、特色 bistro 放进同一个院子里，从日间到夜间，业态不断档，氛围却各有不同。

0: 同。每个主理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和调性，他们不再是经营一家店，而是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1: 我们是一个以审美导向的咖啡品牌，我们那家店的一个 slogan 叫做在公园里面喝咖啡才是正经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亮马河边，那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延伸到成在河边喝咖啡才是正经事。那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空间还有我们的产品去停留在这么美好的北京的公共环境当中去。我们5月1号空降这个大众点评，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但我们到现在已经是全北京咖啡店新店榜的第一名。我觉得现在不缺商业，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们也不缺一杯咖啡，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一个很好的有审美的空间，并且让年轻人留在那里，并且提供到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2: 反正我选咖啡店可能就是空间还有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装修会大于它的口味吧。然后尤其是在北京感觉咖啡店很多，但是有些咖啡店的话就比较小比较逼仄，但这种的话就是空间很大，就心情会很好，就主要是还是和朋友一块来的场合比较多。
0: 不是标准化的复制，而是个性化的表达。当一群有意思的人聚在一起，亮马河的水岸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度。这正是主理人经济的魅力。从普通河道到城市最具活力的水岸之一，从河道修缮到航线游船，再到亮马小院和亮马东院的开放，亮马河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通过近几年的更新，给亮马河畔带来了极高的人流增长，年均人流能达到2000万左右。朝阳公园周末的日均客流更是达到10万人次。
3: 整个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像这个亮马小院的2.0升级版本。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也是继续打造我们亮马河整体的这个日咖夜酒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在我们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大的规划中一期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水岸的商业设施，也弥补了我们原来的一些就是缺乏的一些商业的空间吧。那同时在这个空间里呢，其实我们也还增加了很多便民的一些设施，也是希望能够在大家水岸休闲打卡消费的同时，也还有一些更有助于市民朋友，然后包括我们游客，就是未来便利的一些内容。
4: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半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的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5: 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6: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4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5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计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7: 她是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
8: 哦，
7: 这是肯定有点重的，后腰这有点热乎的，这不有电吗？
9: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6: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8: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6: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

0: 常住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1: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2: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
1: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0: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2: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3: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山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2: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3: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4: 啊，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
2: 对。
4: 啊，我就是。正常人戴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2: 是，
4: 对对吧？
2: 是，
4: 反而有点。
2: 现在有什么感受？
4: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1: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它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0: 目前这4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1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5: 近日，未来机遇校园行首站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跨学科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6: 活动现场从灵巧的触觉感知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对接，一场关于机器人未来的思想碰撞正在上演。
7: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物理世界交互的细腻程度，传统的机器人主要依赖视觉，但在面对微小精密或复杂环境时，触觉的缺失成为一大瓶颈。
8: 它指尖和手掌都有了触觉啊，比如触觉我们有电容式的，它可以检测3维的力，还可以检测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能感应到有物体接近啊。另外它在它的一些控制策略上也有很大的提升，有了这些提升之后，它就可以走入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它的可靠性提升了之后，那可能就能在一些恶劣环境，在一些工业场景，这有更多的应用，它就可以做一些细物体的一些拿捏，比如一些典型场景，小的螺丝拿起来，如果没有触觉，光靠视觉其实很难做到。
7: 触觉等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

0: 科的一个研究的一种机制和平台，实现这种宽的基础然后深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完成自己在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自己的专业的一些布局。
1: 培养路径与产业生态逐步明晰之后，真实的研发场景成为人才成长的关键一环。亦庄机器人公司在此次活动中发布了未来机遇领域的四位一体赋能体系，涵盖线上技术开源平台、近5000平方米线下空间、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以及七维资源矩阵。
2: 学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呢去查询啊，使用调用我们的数据集，去完善它的模型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开发者而言，他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亦庄的真实的场景需求和我们亦庄的企业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清单。那么通过可以自主报名之后呢，就有机会那么加入到这些创新项目的合作研发里面，为他们提供啊这个研究的机会。那么可能未来也是他们的创业机会啊，或者是就业机会。
1: 从触觉感知的技术突破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机制创新，再到产学研用场景的真实对接，未来机遇校园行走进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次技术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产业资源与高校科研的深度握手。据悉，未来机遇社区将持续携企业常态化走进高校，同时将北大的创新人才与前沿思想带到亦庄产业一线，助力北京建设国际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高地。6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
6: 谁整两口？
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8: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7: 秘鲁？
8: 那不挨着巴西吗？
7: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8: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9: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8: 我是武士。
7: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7: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0: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7: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9: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1: 3、2、1，玉米。
12: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
6: 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3: 妈妈，这个小金人

0: 好像在笑。
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2: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2: 必须密啊！
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长久以来，玛雅文明流传着诸多猎奇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所谓的外星飞船壁画之说，也让不少人呢误以为玛雅文明是源自外星。
6: 其实呢，所谓的外星飞船奇观呀，是大众对玛雅古老信仰的视觉误读。那么这幅神秘壁画真正描绘的到底是什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的宇宙观念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
8: 玛雅文明等于外星文明，您是不是也听过这种传说？据说呀，我身后这张图就是这种传说的佐证。
9: 这幅石棺盖板上的线描图，画中人物呈蜷缩姿态，身体前倾，乍一看酷似坐在一艘飞船的驾驶舱内。正是这个画面曾让很多人坚信玛雅人与外星文明有关，但实际上画中的人物是玛雅古典时期帕伦克城邦的国王，他正在经历一场玛雅信仰中从下界经中界向上界飞升的神圣旅程。
10: 这个画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帕伦克啊，这个玛雅一个很重要城邦，它有一个帕卡尔大帝的墓葬，它的石棺盖板上提取的这个画的线描图，它描绘的是这个国王帕卡尔大帝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树上从下界往中界上界飞升的这么一个景象。大家看啊，这幅画的下面是描绘了一个水生的怪兽啊，有一种说法的这种水生怪兽呢叫伊米克斯，它一出现就代表是下界的意思。然后这个它这水生怪兽的头颅上呢托举的就是这个帕卡尔大帝的形象，它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在伊米克斯的头颅上。再往上走呢，大家看这一个树干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啊，一直通到天界。这个两侧呢是玛雅人传说中这个双头蛇，它代表这个天的这个两端啊，是这个苍穹的代表。然后在天顶呢处呢，大家看可以看到一个怪鸟，这个大鸟呢就是玛雅人这个心目中这个天神伊查姆纳化身的这个大鸟，它的标志性的尾巴呢是垂到了右侧。说起这个画呢，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发现这个画的时候，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世界之父这个信仰对于玛雅人的地位，所以呢给解读成了帕卡尔大帝啊乘坐宇宙飞船就是离开这个地球，是这么一个解读。这就形成了我们为什么说有些说法认为玛雅文明是外星创造的，实际上呢这仅仅是一幅这个塑造玛雅人的在死后希望自己国王顺着世界之树进行飞升这么一个愿望的一个景象。
7: 如今随着饮食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发意识到主食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出健康。
6: 没错，日前中粮集团就推出了全新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用科技重新定义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11: 发布会现场，一项聚焦国民健康的全新品牌正式亮相。针对现代人主食单一、粗粮摄入不足的问题，中粮此次推出新谷粒，希望通过技术突破，让一日三餐变得更科学、更均衡。
12: 我们想突出三个不一样，一个就是更健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术最大化的把每一个营养的谷物的健康价值发挥出来和挖掘出来，让每一粒谷物健康化、价值化。那么第二块呢，其实是更好吃，我们想改变消费者传统的觉得健康的就是不好吃的这个点，那我们做到更软糯。那么第三个点是更便捷，那么我们通过同属同属技术，那么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把每一餐主食、每一餐的谷物都做到更健康和更好吃和更方便。
11: 从控糖人群到健身爱好者，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需求，新品牌着力解决杂粮难吃难做的痛点。从满足饱腹到

0: 要追求营养均衡，中粮新谷粒正推动健康谷物走向更多家庭餐桌。
1: 以上就是首都经济报道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指数呢是一度冲高回落，创业板再创历史新高，盘中点位突破4200点。今天市场呢是依然站在光里，连续一系股价突破2000元，中继续创，盘中股价是再超茅台。那么数据显示，新股民依然在跑步入场，这到底是资金充裕的信号，还是顶部的风向标呢？稍后我们给你带来详细的解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083点，上涨8.87点，成交14298亿。深成指15704点，上涨113点，成交17005亿。创业板4122点，上涨67点，成交8092亿。
1: 创业板涨破4200点，超越沪指成为风向标。新股王强势登场，连续一季股价上破2000元。中继续创，股价超茅台，科技牛已到极致。加仓时机依然在，一根均线找到上车关键点。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高乐和许志，欢迎两位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盘中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冲高，但尾盘啊这个涨幅有所收窄。那么今天盘中有这么几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啊，一个就是创业板这个点位是再创历史新高啊，盘中突破了4200点，而且点位呢是超过了沪指。另外呢，有多只啊千元股啊，或者说这个高价股诞生，联讯仪器啊是 A 股历史上第四只2000元以上的股票。另外中继续创啊，盘中股价超越了茅台，但我们依然看到了尾盘这种快速的跳水回落啊。想先问问两位，这种尾盘的跳水说明了什么呢？是否正常呢？
2: 这个时间点上边可能跟啊之前啊6月1号开始实行的关于公募基金的基准大概200只开始落地了，第一批未来可能会持续啊这件事情有关，大家会向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去靠近。那前期呢有一些从大消费啊包括新能源飘到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呢，那现在还要回摆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前期从5月14号到现在大概3个星期的回调，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的创业板创了新高，但是呢其实这个回调的过程中对于前期追涨的投资者体验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其实在抱团的方向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下午一旦有风吹草动它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跳水。但是呢整体市场的预期大家看到了，既然创业板已经创出新高，而且呢创业板已经比上证指数还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块呢还是以强势啊以这种趋势为主，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振幅会加大，但整体趋势短时间之内难以改变。
0: 嗯，我们看看股民朋友朋友们对近期大盘的这种走势有什么看法啊？有一些股民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这位网友说呢，大盘回调了200点，这2个月呢赚了15%啊。他说他现在炒股已经不关注大盘了。另外一位网友说，等着大盘回踩4000点再买股票呢，结果呢今天尾盘啊又反弹上去了。那么当前我们散户朋友们炒股到底要不要关注这个大盘的指数呢？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赵旭东，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赵旭东。
3: 当下市场环境下呢，这个散户的这个操作呢，我觉得应该要放弃对指数的依赖。那么数据显示呢，我们6月1号呢，整个市场有3700多只个股上了，但是指数是下跌的。那么表明个股与指数的这种背离已成为常态，所以建议呢关注呢中证1000与双创，整个指数呢它可以反映当下具体的情况。转而呢要关注科技板块内部的企业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再结合产业景气指数的一个具体变化。那同时呢我们要结合资金的流向以及宏观面的一个具体变化来调整仓位。其次盘面上我们要关注资金流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近期哪些板块是资金重点明显关注的，哪些板块呢没有资金的关注，我觉得这些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根据以上条件呢要做出一个综合的相应的一种策略。
0: 好，感谢赵旭东啊，他给了股民朋友们几点建议啊。那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我们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一百秒，那就是当前我们炒股到底要不要看上证指数呢？如果不需要，我们关注点什么其他的这种重要的指标呢？好，一百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以上证指数作为大盘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看成交量啊，目前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市场 A 股大概30,000亿的成交量，但实际上上证已经占不到一半了啊。当然，这是过去36年啊，以最开始上证啊，整个上交所啊，到现在呢，深交所包括创业板啊，还有呢科创板等等啊，其实我们的市场在逐渐的一个壮大，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上证指数现在我们全 A 已经5500只个股了，但上证也不到一半，所以不管是成交量还是说企业啊，上证呢，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惯，或者说我们过去去对标过去的这种点位，那大家可能习惯用上证去对标。当然，同样一个道理呢，就是大家也能看到，今天创业板已经创了新高了，而且这个指数点位比上证还高了。过去我们习惯说上证4000点，创业板3000点，现在都4000点了，其实也容易出现这个混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去参考以创业板、科创板为代表的咱们所谓的 K 型分化的偏科技的方向。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呢，就是科创板，它更多的体现出来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的方向，比如说啊芯片啊，包括我们的半导体。那这个创业板呢，更多的呢是我们所谓的海外的投射的交易，比如说光模块，它实际上是英伟达产业链、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投射交易。所以呢，我觉得双创啊，当下呢其实体现出来了我们市场的温度，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所以更应该关注当前的主战场啊，就是双创的这个指数。好，接下来把同样问题交给许志。
4: 我的观点呢，跟这个嘉宾的观点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啊。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上证指数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大家去注意看的话，上证指数在这个924之后呢，几乎是一直以一个慢牛的形态在上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其他一些主力板块，包括这种半导体啊，包括光通信啊，也就是沿着这条慢牛的这条行情在延续向上。那么如果上证指数，比如说它走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分化，上证指数比较走了一个比较弱的趋势，那么可能会影响整体市场的一个交易情绪。那么你就注意到，任何一个市场，如果它整体交易情绪都比较偏弱的情况下，那么交易量可能就会掉下来，那么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交易情绪都会走弱，那么对于这些主力板块可能也会有一个影响。近期的市场你也能看出来啊，之前可能这个半导体一直走得很强，那么在上证指数连续大级别走弱了之后呢，半导体整个的情绪也随之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第一，上证指数本身就是一个全市场情绪面的一个这个显示器。另外一点，它也是很真实的反映了主力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如果上证指数快速的下行，可能指数觉得主力这边就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点位有一点点性价比？所以也会有一些资金进来，所以也代表了一些大资金在一个阶段的一些态度。然后呢，所以上证指数更多的是提醒大家，这个方向我能不能接着留，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在？另外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看一下境外的一些科技龙头他们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924之后啊，比较走得比较快的一个光通信，然后呢我们的存储芯片，我们的这个电容几乎都与境外的这个科技龙头他们新发布的一些科技路线的突破和新的需求有关系。
0: 所以说这个上证指数依然是当前市场情绪的一个风向标哈，会影响到当前主战场这个科技这块的一个炒作。那刚才两位都提到了科技现在的这种主战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有关操作层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来看呢，就是黄仁勋最近表示呢，说一家公司啊叫迈威尔将成为下一家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那么它对标的企业呢，就是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易中天啊、华工科技这样的一些公司啊，今天全都是出现大涨的情况。那么我们看这个他说的这个迈威尔市值现在才2500多亿美元啊，距离万亿美元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这又给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光的这块的炒作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啊。怎么看今天这个事件？
2: 其实前面主持人已经提到了关于这个关于价格这一块已经超过了茅台啊个股。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以这个妇联举例啊，当时上市的时候大概就是上千亿的一个市值，现在它从市值的层面上面也是超过了茅台。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主持人说的2500亿的美元到上万亿的美元，可能有4-5倍的一个空间。但你考虑到我们国内在过去的4-5年里边，其实我们的科技

0: 地方向的整个市值的一个扩张啊，以及说我们现在看到像沪深300的权重，第一大权重啊，其实也啊发生了本质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经历过从啊石油到银行到白酒，对吧？到现在呢科技的方向，这个呢其实就是整个指数持续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呢，这代表了科技是未来的啊资本市场主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去关注。至于说啊，它会短时间之内有这种爆发性吗？或者说会不会像黄仁勋讲的那样啊，它是下一个万亿市值，这个呢存在着一些时间点的一个不确定性，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
1: 好，那接下来呢，最近还有一个热点啊，就是关于 AIPC 的。这当中呢，一只龙头股春秋电子昨晚就发布公告说，公司并不生产 AIPC 相关的终端产品，也不生产 AIPC 芯片等相关组件。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高开后的快速回落。正巧呢，我们当红选手李天邦本周的选股就是春秋电子啊。那么这只股票后面他怎么看呢？先来连线一下选手李天邦，你好。
2: 关于春秋电子当下这个公告，我认为对盘面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这只票在下午一点左右的时候，有了30%多的换手，但是依然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大家可以想想，这30%多的换手是谁在出，谁在进，是谁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我们之所以两周选参赛股都会选择春秋电子，是我们认为这支票已经进入到一个主升的趋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即使走了主升，也不是说一根线就直接上去了，没有回调的，它依然会有回调的可能性。这支票现在它离五天线已经这么远了，它是有回踩五天线的风险的，所以当下我们并没有一个进场的时机，更多的是持有以及等待五天线。
1: 好的，谢谢啊。那关于像这样的股票，其实我们在牛市的市场当中遇到也很多，走势很强啊，但是出现了这种澄清公告，但澄清之后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而是放巨量震荡。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0: 我们看它实际上是两连板之后的开板。一般来讲呢，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连板只要开板，第一选择应该是降仓位啊，甚至离场啊。这种高位的震荡其实也体现出来大家的一个分歧，因为这里面存在着虽然啊大家说上市公司澄清了，但有很多股民不信啊，对吧？所以可能后面还有连续。但是既然已经有两连板了，其实收益应该相对不错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啊，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啊，大家应该先降仓位啊，甚至说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未来可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大家可以离场，这个呢可能会更保守啊，或者说落袋为安，这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另外还有一位股民呢，他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持有的这个股票呀叫做绿盟科技啊，现在是下跌途中，清仓，想问一问是补仓呢还是止损出来？当前的这个市场当中，你即便买到了像也虽然也算科技股吧，但不属于这个主流啊，还处在下跌通道当中，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3: 其实对于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下跌通道的这一类怎么操作，我个人觉得第一，您都已经觉得它是下跌通道了，那么对于这个做加仓的这个动作就要稍微慎重一点，而且要考虑到近期市场本身资金的这个敏感性就很高，波动率很高，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去做加仓本身也要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清仓啊，那就更不用太担心了，只要这条逻辑线的主线的长线依然在，那么清仓就代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那么我完全可以等待这个下跌的这个通道结束啊，走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这个趋势之后再考虑去做加仓。
1: 所以加仓补仓都不要操之过急啊。好的，这是给这位股民的建议。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重磅的数据啊，是上交所最新披露的 A 股新开户数的数据。五月 A 股新开户呢276.53万户，同比是大幅增长了77.76%。截至五月末 ，A 股的投资者总数已经稳稳站上2.5亿。那徐老师，您觉得这么多新股民入场了，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需要先做点什么功课呢？
3: 对于新股民来说，我觉得大家的入场之前啊，一定要明确一点啊，就是我到底要用多少资金在这个市场中去参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因为我从业这么多年啊，就是 进来啊，这个市场玩的或者说参与的这个新股民最大最大的损失，其实就来源于可能我不管是我追高呀，还是抄底，我套进去之后，再把我其他本来我就准备10万块钱在这玩，然后呢，可能我追高抄底之后套进去了，我又从其他方的地方又倒腾了一些钱又进来玩啊，可能10万块钱变成20万，20万变30万，30万变50万。所以对于新股民来说，你一定要明确我多少资金在这个上中参与，比如说10万就10万，
1: 嗯
3: 啊，我套进去了，我就想办法我去学习，我去研究，我通过技术面做 T， 我把它做回来啊。如果做不回来，那短期之间，比如说一年之内，我就10万，那我就不动，我不加。啊，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啊，这些股民在新进来的这个阶段啊，可以平稳的度过自己是新手这些的阶段啊。到了后边，可能我对仓位的把控，对市场的把控更加成熟的一个阶段。
1: 嗯，界定好自己的这个资金量啊。那这个高老师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新手股民，第一个选择呢，你是从过去的理财啊，从过去的存款里边进入这个市场的，那我不建议大家去追高所谓的科技股啊或者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个方向。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去选择，既然你看不上银行啊1%的利息，那你可以选择银行4%的股息。这个呢，其实同样一个标的嘛，你选择存银行还是拿它的股息啊，从这个久期的角度来看，其实风险偏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步啊，先去适应这个市场的波动。比如说我拿一年银行的股息4%回来了，那其实你已经体会到这个市场的波动了啊。就像徐老师刚才提到的，需要给大家一点成长的时间啊，适应了这个市场之后，然后呢从股息红利再去做科技的方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嗯，就是说不要上来马上追热点啊，
0: 对，
1: 先从偏保守一点的标的开始。那一说到新股民加速入场，很多老股民可能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是不是市场要见顶呢？有没有这个风险呢？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感。这是中金公司对2026年下半年的展望，他们说呢叫积极配置啊进行时。他们给出了三个数据，一是A 股总市值比上居民储蓄存款，那么这个值呢达到了76.6%啊，距离历史的高位83.1%仍然有很大空间。第二个数据是一季度主动偏股基金 A 股的仓位是73.9%，这个数据仍处于10年较低水平。第三个是两融交易额占 A 股成交额的比例是明显的低于2015年的峰值啊。对于这个中金，他们给出了叫积极配置进行时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现在指数的这种调整是不是一个加仓的好机会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赵旭东，先来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赵旭东。
4: 市场调整呢，是否是加仓的机会呢？我们一定要看调整到什么位置。比如说指数回调至4000点附近的时候呢，可视为科技板块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时机。一定要加仓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呢，是以硬科技为主线，如存储以及替代，以及细分的设备材料封装等等。加仓的目标上一定要看它是否调整到位，因为科技板块呢，它的这个振幅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调整不到位的时候呢，它也是对你短期是影响是比较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才算调整到位？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效简洁的这种方法。个股一般调整到60日均线附近啊，或者在60均线上下，都可以算是中短期调整到位了。所以大家呢，最好呢布局的时候呢，尽量要接近60均线。对于没有明显调整到位的，我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分批去低吸优质赛道，避免呢一次性买仓。
1: 好的，感谢赵旭东啊，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60天均线是一个好的加仓时点啊。那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我们带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黄金100秒，当前的调整是不是加仓的好时机呢？来，计时开始。
0: 我觉得目前那个调整呢，大家还要去规避一些风险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市场从924以来已经涨了1年半了啊，或者说我们到了4000点这个位置，不是2700点了，大家看到的啊应该是赔率 率跟胜率的问题啊。在之前没有追光模块，你到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开始有分歧了，你去追它，其实赔率已经不高了，甚至是胜率也在降低。所以我建议大家首先啊，不要去追那些高估的板块，或者说相对来说每一次风格的切换一定是通过下跌完成的啊。我们现在的方向可能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之前啊有利润这个负变成利润转正之后，其实依然没有以获得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像创新药啊，比如说像啊大消费啊，但是啊每一次跌完了以后才会有新的方向出来。所以在这种风格切换的转折点的情况之下，在上周五在这周一看到了有些资金开始进入啊布局一些消费，或者刚才友商提到的配置这个逻辑上面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谨慎，不要追高，然后呢等待一

0: 些时点，比如说啊，六月份啊，马上六月十二号 SpaceX 要上市了。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长鑫也上市了。这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像 Anthropic 已经递交了招股说明书，还有我们国内啊，这个宇树科技七月份大概率要上市了。我们接下来在一个季度里边，可能会看到3到5只啊，这个全球性的科技巨头在上市，对于短期的流动性上边会有比较大的考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六月十一号欧洲央行要加息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流动性啊也是在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建议大家在新的主线出来之前啊，在完成切换之前，以红利啊半仓红利去应对，等待新的主线的到来。
1: 好的，所以高乐老师建议大家等待新的主线切换啊，特别是接下来有一些重磅的公司 IPO。 好，同样的问题交给许志老师啊，像当前的调整是不是好的加仓时机呢？来计时开始。
2: 是这样，我觉得能够比较安心的去加仓的情况一共是两种啊，一种是属于这种就是境外的一些突发消息引起的全球层面的快速的调整啊，举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的原油啊突然价格直接翻番，然后呢造成全球市场快速的连续的连锁反应的下行，那么这种代表着就是整个市场中的情绪都特别差，几乎都会出现很多这种错杀盘。那么在情绪缓和之后呢啊，就会有一波资金的一个回补，那么拿的就是这波回补的这个利润。另外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快速抱团，就像之前的比如说我们的半导体啊抱团啊，带动整个市场的这个指数上行。那么在抱团出现分歧之后，整个市场会随着这波抱团的一个分歧，情绪面上就会有压制，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那么可能对一些主力的方向啊，就会造成一些比较快速的资金退潮，那么这个阶段就会有一些资金呢可能出现一些错杀的情况。那么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去陆陆续续接一些中长线逻辑比较硬的方向啊，比如说之前的大主线呢调的比较深的啊，比如半导体或者光模块，当然说的是调的比较深的前提下啊，可以考虑去接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些新贵的方向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的什么这个玻璃基板呀，然后呢这个电容啊这类的方向，也可以在这个情绪面影响啊科技通杀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杀的比较低，那么在情绪面缓和之后呢，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那么情绪面缓和是个什么意思啊？因为往往我说的这两种情况的调整，大部分都会带来一个有连续性的下调啊，那么我们是需要先躲过这一波连续性的下调，因为它里边往往裹挟着一些情绪嘛，我们不想被情绪给裹挟住。那么连续下调结束之后，市场缓和了2到3天之后，你再考虑去做一个加仓，那么就可以把前面啊，可能你加的肯定不是一个最低点，因为已经缓和了嘛，但是也可以把之前就是这种山腰半山腰去接飞刀的这种情况尽量给它避免掉。
1: 所以加仓要在连续性的回调之后啊，买入之前的大热主线或者是新的主线。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那么在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当中呢，有请券商投顾江南为大家分析低空经济的投资机会。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3日关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打造 OPC 创业者社区，马上逐一解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规划还提出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五月份延续了小阳春以来的热度，重点城市交易活跃。中智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了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了10%，已经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15%、2%、7%和50%。二手房市场方面呢，保持较高活跃度。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量连续2个月创下近5年来同期新高。近日，在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启动活动上，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等4家人工智能 OPC 创业者社区揭牌亮相，共开放超过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重点承接人工智能领域 OPC 创业主体，也就是艺人公司，让创业者呢多创新少操心。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伟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姜老师约好的第三次约会了。第一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二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三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您，姜老师。
2: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2: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还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这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1: 它的落地情况，甚至说它是否兑现，从哪儿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您详细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情。
2: 我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跟前年刚刚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当中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哈。第一点呢，我们就说空域当中呢，从开放的一个试点探索走向了一个常规化的一个管理，对吧？我们是某一条线路哈，然后某一个社区哈，可能就是打申请了一个试点当中去进行这个试验。那么现在是常态化管理，就越来越多，由点及面，完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变化。
1: 低空经济的物流投送现在是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它那个投放站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在多点开花。
2: 对，所以说它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以前看到说试点这个探索哈，它是在进步的，所以不能要老眼光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这个是被很多朋友都给忽略到的，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试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规着去干了。以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哈，到现在有明确的标准，这样哈，你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量化的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说我们成体系化的产生裂变。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场景应用当中哈，单点试点走向批量复制啊，这块是我刚才说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说低空经济哈，大家说这个配送啊，说物流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跟我说旅游啊，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热点了哈。其实呢，我们说这种可批量的复制，表示什么？就电网巡检呐、然后比如说救援场景啊，
1: 是的，
2: 像这些呢，都是已经得到了啊充分的一个试点，开始走向这种批量复制啊。所以说呢，也引发了第四点，我们就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沾边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切换着跟着订单去走的这个模式了。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了。
1: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你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2: 低空经济当中呢，也是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

0: 能，哎，能不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1: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0: 了。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爱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
1: 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0: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启动东迁。2020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十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十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十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心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方化工厂刚刚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对，
1: 是吧？
2: 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十年的建设和这个绿心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嘛，绿心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
1: 啊，
3: 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2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4: 那太好了，这个一圈是5.3公里，对我们跑步来说，这个是就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0: 一幅幅照片定格的不仅是建筑的变迁，更是副中心文旅升级、功能迭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
1: 马老师今儿不是空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是不是啊？正好是十周年。
2: 是的。
1: 那您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2: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成就的一个巨幅照片。
1: 新城揽胜。
2: 新城揽胜，我把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区的森林公园。
1: 是。
2: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
1: 大运河。
2: 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1: 还有山，
2: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带启动，但是就是成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1: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副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2: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副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副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那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0: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2: 拍摄城市副中心十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5: 是
2: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虽然说我已经拍了十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了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1: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0: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1: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十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6: 张老师您好。
1: 哎，
6: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那我们每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6: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0: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1: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心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6: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心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空间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1: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6: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副中心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0: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副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1: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线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线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副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6: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副中心切成了两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陆地改造，地上建设高线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
1: 哦，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6: 没错，
1: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6: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1: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线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6: 在我们六环高线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组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未来高线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5/1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0: 京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副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8年亲历全程、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陈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的蜕变。
5: 8年中，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张蓝图、一片空地到现在的城市引擎，应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站内，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好不好？

0: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意向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1: 来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2: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0: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2: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 B2 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1: 是，
2: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 B1 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3: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唐山的车，像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啊，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很大便利。
4: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上，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峰值，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我感觉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1: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2: 我们做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0: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纹理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10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

0: 不同于传统商业综合体，万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1: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啊，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商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万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1: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2: 对
1: 啊，大家得抓紧时间。
2: 好，
1: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这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嗯，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油盐布。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以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嗯，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
4: 嗯，
3: 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5: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啊，这里就是我们的湾里听云小镇，
4: 嗯，
2: 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嗯，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
3: 啊，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chill 的微度假小镇
4: 啊，
2: 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啊，首先名字呢叫听云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
4: 嗯，
2: 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哦，
2: 啊，也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
4: 嗯，
2: 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
4: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啊，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啊，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成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2: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
4: 嗯，
2: 3万平米是商街啊，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3: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
4: 嗯，
3: 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3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2: 啊。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听云小镇

0: 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啊。
1: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是吧？
0: 对对对对，休闲度假风。
2: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0: 走。
1: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2: 对
1: 吧？
2: 对
1: 啊，那它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啊？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啊，它是全球
2: 姐妹俩
0: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2: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0: 对，是的，
2: 就在眼前，是吧？
3: 万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三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
1: 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0: 啊，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万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我来这里边玩。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万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1: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也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0: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万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万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 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万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哇！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万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
3: 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大运河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绘就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站在10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成熟的格局、更优质的配套，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书写崭新答卷。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1: 아니, 아니, 아니, 아니, 아니.
0: 哦，对对对。
2: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3: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相声大师马季和弟子们在春晚上的表演集锦。我们现在经常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相声，但是以前的老百姓要想听相声，那只能去茶楼，或者是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录音。那么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

0: 实际上1983年由黄一鹤导演的第一次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就受邀与大徒弟姜昆还有当时大红大紫的演员刘晓庆、王景瑜四人联手主持春晚。马季和姜昆多年的相声表演功底，加上频频与观众幽默的互动，也正是自打这届春晚开始，马季就被全国百姓所熟知喜爱，
1: 分桌包干了。
0: 此后马季又和徒弟们合作，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2: 还有怎么能往你兜里搁？
3: 从哪方面来说，已经
0: 宇宙牌香烟，
3: 我前进行列了。
2: 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送别、训徒、老少乐等多部作品都在春晚的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1: 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
3: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0: 下来。马季的徒弟姜昆、刘伟、赵岩、冯巩、黄宏等人也因为春晚被观众们熟知和喜爱。
4: 啊，没来得及改道，
0: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家军悄然壮大。马季可以说是相声与电视、相声与春晚的媒人了。1983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准备首次在电视上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他找到了马季，但是他找马季的目的却并不是让他在春晚上说相声。
5: 83、84、85连续三年，我父亲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就是黄一鹤导演最初想开始做一个春晚的时候，他要集中一个班子来对春晚进行创作。那么春晚的创作节目如何搭配？为什么哪个节目接哪个节目？如何串联？如何串接？都是由这个策划组来完成，其实就是撰稿。
1: 我们把大家这个意见已经转达给演员本人，他去做准备，一会儿将满足大家的要求。
0: 在参与了1983年春晚的策划工作以后，让马季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他觉得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也应该和电视结合，而把相声搬上春晚的荧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相声。于是马季开始筹划1984年春晚的相声内容了。
2: 咋回事？这是
1: 人家演节目用的，你看你拆成什么样了。
0: 为了给1984年春晚创作相声段子，马季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经常是坐在那儿一想就是几个小时。
2: 半个钟？
1: 你这人也是，没那鸡就不能表演了。
2: 无实物，
1: 小倩，你给他报幕。你把哪部分给我吃了？你啊？
0: 究竟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相声能让观众喜闻乐见呢？马季冥思苦想，手中的烟一根又一根的抽着。突然，一个灵感出现在了他脑海中。

0: 对呀、啊，就是烟呐。
1: 因此我带着十几个人，十来个人，有外面请的，有主要是我们团里的，我们团里的赵林甲，一个姚树森，什么赵岩，刘伟、冯巩，这么一些人。
2: 后来找来找去，在报纸上翻到了河南这些地方地下烟厂很多，生产的什么假凤凰、假牡丹。
1: 考虑到宇宙吧，这绞尽了脑汁了，二十年。
3: 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
0: 1984年的春晚上，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他一下子家喻户晓了。1984年春晚直播完成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马季下了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然而这个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来电者何人呢？这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他们之间又都说了些什么呢？
4: 我们马季哪去了？别人说不知道。我说怎么都不知道？我下去看看，我就跑下去了。跑到大厅里边一看呢，在那个接电话这个那里有电话点播呀、啊，这个接电话那个区域里边，我看马季一个人在接着电话，就跟那听筒里边说什么呢，我就跑过去了，我说马季，他还在说，那意思不要说话。我这旁边听着，我也不敢打搅他，我看怎么回事呢。后来听明白了，他是给首钢一个工人说单口，因为什么呢？我们春节晚会进行的时候啊，工人在高楼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听任何。看任何节目表演，所以下来听他的同事们讲说，今天马季说了一个相声，叫一个推销员是个说宇宙牌香烟的，简直漂亮极了。这工人就很遗憾，所以不是有电话点播吗？我再给马季点一点，看能不能点得来。正好他一打电话，正好马季卸完妆以后路过呢，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您是马季老师吧？他说我，说我就是马季啊。哎呦，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我在高楼上没办法听您的相声，说好极了，我非常遗憾，您得给我补上一段。
0: 这宇宙牌其实是马季编出来的这么一个牌子，但是就连马季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被他用作讽刺的宇宙牌，竟然真的出香烟了。黑龙江木林县卷烟厂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小雪茄厂，小雪茄就跟普通香烟差不多，但是没有过滤嘴儿，也可以说是比较低级的香烟。当时的木林卷烟厂由于产品单一等等原因濒临倒闭，但是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引发了木林县卷烟厂领导的灵感，马上就抢住了这个牌子。宇宙牌香烟一生产出来就名声鹊起，卖的那叫一个火。一段相声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卷烟厂也跟着沾了光，发了财。由此可见，当时1984年春晚，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取得了空前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意味着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开始真正的和电视结缘了。平时喜欢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规矩。相声这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发展到现在更是派别家族讲究繁多。其实马季我们都知道，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掌门大弟子，但是马季其实只是一个出身北京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后来为了生计还当过纺织厂的学徒、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踏上相声这个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行当的呢？他又是如何能拜入侯宝林大师门下的呢？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十岁时在北京西黄城根小学读4年级。有一天放学，班长吴昌坤就问马树怀，你想听相声吗？我可以带你去。 花钱。原来当年相声世家常家经常在西单商场旁边的启明茶社演出，这个吴长坤和常家是亲戚，所以他就每天放学之后都到茶社帮着收盘，顺便带着同学去蹭相声厅。马季跟着班长第一次去蹭相声厅的当天，正好赶上出了头角的小蘑菇常宝坤与父亲常良安表演。马树怀一下听了卖布头、双簧、拉洋片等多段相声，他顿时就爱上了这门艺术。去蹭相声厅，这成为了他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马树怀初二的时候父亲去世，迫于生计马树怀辍学，通过亲戚介绍孤身跑到上海的洪德制造厂当了3年的学徒工。学徒生涯十分艰苦，马树怀不仅赚不到工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0: 要知道，听相声那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大消遣，图的就是个乐呵和开心。生活窘迫的小小学徒马树怀，难道从此就跟相声绝缘了吗？答案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东西。没错，收音机。可以说，听收音机是年仅13岁的马树怀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艰苦的学徒生涯中唯一的业余爱好。
1: 你说哪个？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
0: 当时他听的最多而且最喜欢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1: 他这俩字是同志啊，同志啊，地号同志。怎么讲？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问你呢吗？同志呢，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要不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2: 哦，
1: 懂了。
0: 有一天，工厂的老板终于发现了马树怀偷听收音机的事情，臭骂一顿之后还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虽然说没有收音机可以用来听相声，可是马树怀每天心里念叨的还是相声，可以说相声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51年回到北京后的马树怀当上了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27块钱，他呢自己只留8块，其余的都交给母亲。每个月只有的8块钱，马树怀还得省吃俭用，再攒下钱来买带有相声名段的曲艺期刊，去前门听相声演出。其他工人休息的时间，马树怀却在如饥似渴的抄段子学段子。当时的新华书店工会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舞会或者是联欢活动什么的，这些场合正好成为了马树怀发挥的好机会，他经常会上台表演些节目。1954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马树怀代表北京出版印刷系统参赛，他参赛的相声名字叫都不怨我。
3: 其实错也不多，去年1月到10月份我统计了一下啊，平均才10个错误。
4: 1月到10月
3: 你和一个月一个了？不，我说是平均10个。
4: 平均
3: 就是平均每天10个，
4: 1天10个呀。
3: 啊，
4: 你成错误大王了。
0: 最终这段相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1等奖。22岁的马树怀也由此被调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这个时候马树怀的梦想已然实现了，但是刚刚进入说唱团的马树怀却迎来了一个幸福的烦恼。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人才济济，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
5: 辅导我的刘宝瑞老师先在中山公园约我谈话，你就跟我讲，小子想干这个吗？想干这个就在这行里头啊，我给你负责到底啊，你就成为我徒弟，我好好教你。
0: 与此同时，侯宝林也看上了马树怀这块璞玉，他对马树怀说，像你这样的就像是一块刚出土的玉石，得看怎么雕你，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的不怎么样的3雕2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不出3年保证培养出来。两位儿时的偶像同时向他伸出热情之手，这可怎么选择呀？马树怀反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6: 当然领导上跟我谈得很清楚，
5: 四位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你也不要专门就学一个人。鉴于这种关系呢，领导说，几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又怕几个老师都不管了，是吧？那你找刘老师学去吧。那刘老师说，你找侯老师去吧，你找郭老师去吧。怕互相又大家都不那么亲热的管，怎么办呢？就明确了，让侯老师是我的责任老师。侯老师要对你负责。
0: 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侯宝林觉得这名字不好记，拗口。恰逢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配音的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马季的少年，他堪称匈牙利的罗宾汉，劫富济贫，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马季这个名字也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偶像的代名词。侯宝林觉得这个名字好，马季响亮好记，而且有人缘，干脆你以后就叫马季得了。侯宝林不仅耐心教授马季一些传统相声，还鼓励他要深入生活，多创作相声。
2: 削铅笔这功夫，他打那站起来冲我说：“同志，你先……”
0: 画像是马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相声。
6: 人家都削。
0: 为了写好这段以劳动模范张富贵为原型的相声，马季来到他的家乡，与他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好几个月。
7: 真能抓时间呢。
2: 一去就是半个多钟头，
8: 住在那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2: 不行啊！
8: 有很多相声素材在我脑子里积累下来，终有一天我会把它变成相声，再现舞台。
9: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啊！他怎么打的呀？我给你学学，来。
0: 马季史无前例地师承四位相声大师，学习他们各自所长，再加上自身对于相声的执着，深入生活，刻苦钻研，马季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段子。马季的相声事业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被认为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9: 四五电报挂号220啊，
10: 谁问你这个？
0: 但是回顾马季的相声之路，儿时对相声的痴迷，青年时为了学相声听相声节衣缩食，再到后来为了创作相声的艰辛，台上观众一分钟的笑声，台下马季背后所付出的苦的酸的，或许也只有马季他自己才有最深刻的体悟。马季先后收了姜昆、赵岩、刘伟、冯巩、小林、黄宏、王千祥、李增瑞等17名徒弟，但是在面对师徒关系上，马季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时候师傅收徒还有很多的繁琐仪式和清规戒律，相声界称为摆支。所谓的摆支，就是把师门各大爷、奶奶、师叔还有师兄弟们都请来，郑重的

0: 要供神焚香，之后呢徒弟向师父磕头行礼，完了摆上几桌酒席，大家举杯庆贺。有一次马季在成都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就问他说，在你的这些徒弟里头，你是最喜欢谁，你又最讨厌谁呢？一听到这个问题，平时和蔼待人的马季显得有点不太高兴。最喜欢谁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最讨厌谁。我最讨厌你，因为你这不是好好的问问题，你这是在故意找茬。这个记者的问题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太恰当，但是在马季对待他众多弟子中，有一个人貌似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1: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2: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2: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2: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在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2: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姓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
0: 五官真功这个相声想必观众都非常熟悉。1987年春晚上，马季与弟子们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作品中，却没有马季的第一个弟子姜昆的身影。
1: 让你脑瓜顶上，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究竟为什么马季表演群口节目偏偏就不带上自己的大徒弟姜昆呢？要想知道这个，我们就必须得从马季和姜昆的相识开始说起。姜昆是北京人，18岁时作为知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在北京举行，马季发现姜昆这小伙子不错，口齿伶俐，长得也俊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他就要求把姜昆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没想到人家兵团政治部主任一口就给回绝了，理由是俺北大荒也需要人才啊，省里有通知，一个都不放。这一下把马季急坏了，怎么办呢？马季琢磨来琢磨去，看来硬要人那是不行了，那我就先给他来个软的，先联络一下感情，等混熟了再看准机会张嘴。于是马季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演出小队，以慰问演出的名义奔赴黑龙江。他们先是在兵团的师部礼堂演出了一场，整个剧场里塞满了人，外面的人比场内的还多，结果又加演了一场。两场下来，马季的嗓子都充血了，声音也嘶哑了。这还没算完，后来几天他们甚至坐火车去赶场，连边远的鹤岗都去演了。演出受到了兵团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兵团领导们对马季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高兴。马季如此的煞费苦心，最终终于说通了兵团领导，把姜昆与爱人李敬民一同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姜昆也就顺理成章地拜了马季为师。1985年，马季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且推荐姜昆当团长。讲到现在，可能有些观众更疑惑了，看来马季对于这个大弟子还真是偏爱有加。那么这个五官真功却为何不带着姜昆一起上台演出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姜昆是怎么说的。
4: 今天告诉我你要到那儿去，明天告诉我你到那儿去，经常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最基层，我都觉得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一篇拿过来，他说不行，撕掉了以后我又跑到底下又去写，写完拿出来他说不行，我再去写，一步一步把我逼上了相声的这个创作的道路。他说了，只有你给自己写相声，才能保证你在舞台上有永远的青春。
0: 原来这正是马季与众不同的带徒弟的方式。他发现姜昆的创作能力很强，因此才使用极端的方式让姜昆自己去创作，希望他能够独挑一面。正是因为马季充分挖掘每个徒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他的弟子们随着长期的历练，各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逐渐成为了春晚舞台上被观众熟知喜爱的中坚力量。
1: 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
1: 那为什么形容
0: 桃李满天下的马季逐渐淡出了观众视野？
1: 形容我们年轻。
0: 1996年，马季与弟子刘伟表演了相声《老少乐》，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春晚。
1: 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我们风华正茂，我们壮心不已，
6: 我们干脆利落，
1: 我们老骥伏枥，
6: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沉稳老练，
6: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一辈子给人们带来笑声的马季，晚年定居在北京郊外，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笑人居。马季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相声事业，平时的爱好就是钓钓鱼，练练书法。据说马季的书法功底并不好，但是马季晚年开始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小区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会蹲在马季的家门口等着收马季练过的废纸。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马季总是用乐观与淡定感染着每一个人。
7: 这儿有书法家没有？没有吧？没有，我胆子就更大点了。

0: 专心致志，宠辱皆忘。
1: 吃了一辈子相声饭，享受了一辈子相声的乐趣，应该用一颗纯洁的相声之心，忠于自己的相声大业。我愿意。
2: 激励一生，执着的坚守，淡泊名利，让相声发扬光大。马季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守候着相声这个传统艺术。人已去，笑声始终与我们相伴。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什么样的骗局花样最多？
1: 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
0: 什么样的骗局损失最大？
1: 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边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2: 一辈子没那么开心过。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会被骗子盯上？
2: 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
1: 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
0: 老骗局新套路，什么样的骗局让你亲手把钱交给一个陌生人？
1: 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十大典型电诈案例，守好百姓钱袋子，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蜜蜂计划节目回到了演播室内，大家注意到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王佳。
2: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据统计，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18岁到40岁的占比是62.1%，而41岁到65岁的占比33.1%。所以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老年人应该是最容易被骗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发现，哎，中青年18岁到40岁也会被骗？
1: 对，公安部公布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啊，有12大类。那我们发现，其实针对年轻人群的都可以包含进去。
2: 说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啊，真的是手段层出不穷。其次呢，花样翻新，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些剧本啊，包括技术，
1: 对，
2: 团伙作案。
1: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经常去线下给老百姓去宣传？
2: 是
1: 因为你一个人面对的是整个犯罪团伙，你想想他好几十人上百人，他想骗你一个人的钱，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对，他可能就会诱导你去做贷款。有时候我去打回访电话，因为我们每天接报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些受害的群众，我们都要逐一的回访。有的是非常年轻的，可能刚毕业的小女孩，一被骗就被骗好几十万，我就问她你哪来的钱，她说贷款的钱，
2: 说出来全都是
1: 眼泪。
2: 说出来真的全都是眼泪啊。那好，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到底会被什么样的骗局给骗了，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转账。比如说刚才王佳特别提到说是12大类，今天呢我们给您总结出了10大类。数据显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征信等等10种常见的电诈类型发案，占比是多少？88.4%。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十大高发骗局，刷单返利类诈骗。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沉甸甸的拉杆箱，不断变化的送货地点。货车司机孟师傅没想到，从银行取走的箱子里竟然装着79万元现金。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下单的妇女士坚信，等这笔现金交易完成，自己就能获得刷单总收益140万元。
3: 燕窝嘛，买完之后没几天，就有个这个小盒子，盒里就有张申请单。我刚买完，我合计，哎，这燕窝他家搞活动呗，我就刮一下子，完就是中，说中燕窝这那的，我还寻思挺好，扫个码就进个微信群。
0: 傅女士进入微信群后，就下载了刷单专用软件，并开始了所谓的任务。在完成新手任务并获得返利后，渐渐放松警惕的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开始了大额刷单任务。让傅女士意外的是，自己在一次任务中被对方判定操作失误，导致之前的收益都无法提现，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现金再完成一笔79万元的任务，才能将账号解冻。了解情况后，民警将现金取出，换成10套装进箱子，并换装前往交付地点，最终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4: 看着那电话呗，这边还有一个呢，
5: 你晚上啥时候呢？
6: 01-23。
0: 无独有偶，潘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骗局。潘女士的遭遇还得从一个兼职广告说起。她在家中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招募打字员的兼职广告，
4: 对方发了一个二维码让我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客服又发了一个链接让我用浏览器打开下载一款名叫 HEKR 的 APP。 一开始都是一些简单的任务，做一个可以得到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0: 在潘女士刷单任务的金额越来越大的时候，对方以潘女士操作失误为由，要求潘女士不断提高刷单金额，进行多次转账，否则无法返还相关本金和收益。
4: 客服让我做一笔1500元的单子，但完成后客服说我操作失误，显示数据有问题，需要再做两单才可以获取返利。第一单是9500元的任务，第二单是23600元的任务，但第二单还没完成，我的支付宝被限额了，一直显示不能付款。最后对方就让我去银行取18600元的现金，把钱装到一个快递盒里，再让我自己打一个顺风车，让司机把这笔钱送到淮安市。
5: 这个时候受害人已经完全相信对方，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叫了顺风车，诈骗团伙也已经提前联系好车手取钱，钱一旦被车手取走之后，追回的难度就很大了。
0: 民警随后在潘女士工作的地点找到了她，见到民警出现，潘女士还是一脸懵。
6: 你知道对方什么人吗？
7: 对方是骗子，你知道？
6: 你们骗钱汇给谁了？
7: 干嘛的？
6: 怎么汇的？
7: 不明白。
8: 就是在网上刷单的。
6: 找些钱汇了？你是不是？你是
7: 现金给他了，还是网上转账？
8: 现金啊。
6: 有人来取钱吗？
8: 没有，他放在车上了。
7: 顺风车
8: 对。
0: 得知车刚走了5分钟，民警立即让潘女士联系司机掉头回来。
9: 就是个顺风车，就是个应该
10: 是民警送的吗？
9: 啊，对，这里面是钱，
6: 差点这个骗子钱差点被骗了。
1: 那刷单返利类这种骗局啊，其实是发案量最高然后变种最快的一种骗局，所以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那像以前呢，你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坐在家里就能轻松赚钱，对、
2: 每天刷刷手机，看看新闻，看看短视频就能赚钱。
1: 他学这种配音的，包括摄影的，对，他引流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还有给小区群里边什么各种点赞啦，然后关注公众号可以点赞，其实可以给你发红包等等，这只是一种引流方式。其实它主要的手法就是让你先期进行小额的一个垫付，然后立马给你返利，一单就100块钱，那立马他就会给你转回110块钱，那你就是有一个10块钱的小额的盈利。那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当你投入3000-5000甚至上万的时候，他一定会以系统卡单了，或者说你刚才付款慢了，或者说你这是一个连环单，你要完成6单10单，你3000块钱的单你以为付完了之后你就会很正常接收多少钱的返利，但其实套路就在这，人家根本就是不是看中你前期给你返那10几块20几块，那后期大额投入之后立马就不给你返了。如果你想把你之前的本金拿回来，那他还会以解冻费啊保证金等等诱骗你更多的钱，这个就是刷单返利最重要的一个作案的手段。虽然他前期引流方式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但是后期他的作案的重点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而且刚才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线上线下结合了，他怎么就那么大胆？
1: 这种线下曲线交由陌生人，包括用网约车，包括去金店购买黄金，也是这两年新兴的一种洗钱的一种方式。那由于我们公安机关近年来非常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和打击治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快的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涉诈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止付，所以呢，骗子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可能他骗完您钱刚转到他们的这些账户当中就被我们公安机关冻结了，所以现在改为让老百姓铤而走险去银行去取现，取完现金之后去交由不同的陌生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诈民警也是听到这些的时候
2: 很纳闷，
1: 对，挺不理解的，
2: 你能够相信一个陌生人就把那么巨额现金就交过去了？
1: 对，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 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直接交给人家就走了。我经常给事主打回访电话的时候，我也在问他，为什么这个人你明明都不认识他，你就能线下取线交给不同的陌生人，而且还会按照人家骗子的要求指挥啊，你去把这个现金装到什么电饭煲里边，通过邮寄的方式逃避这个监管啊。我经常说，我说大姐，我说您怎么胆儿这么大呀，好几十万您就这样打个包装个包里边，他说哎呀鬼迷心窍了吗，就是这样，
2: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迷迷瞪瞪就被带了。
1: 对，而且他们经常

0: 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当时好像中了魔障了，就觉得这个钱马上就返给我了。他说尤其很多人他就是不甘心嘛，就是觉得哎，我这个钱我已经大额的投入进去了，那他跟我说，那你要想把以前的这个钱包括连本带息都回来的话，那你就要去线下取现，交给谁，我们所谓的什么代为给你做任务，就是指导他。其实有很多人明明到中途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骗局了，但是就是为了把以前的这个钱拿回来，所以铤而走险去把这些现金啊交给陌生人。
1: 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电诈之王，叫刷单返利类诈骗。那我们现在呢，不妨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您看对不对啊？第一个要求先垫资的，您记住，要求先垫资的。第二个很关键，要求线下送货送钱的，这是两个关键词。还有什么其他的？
0: 您不用记那么多的引流方式，您只要知道这个是属于刷单骗局，您就记住了，刷单都是诈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第二个诈骗类型。第二个诈骗类型呢，有一个特点叫个案损失金额最大是什么？我们来看十大高发骗局之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好，我们来看案例。
2: 王女士在交友平台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对方自称在海外从事贸易工作。
3: 叫光明，说我说好像有个同学也叫光明，只是多少年没有相见而已。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挺相信他的，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吧。
2: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觉得越聊越投缘。在聊天的过程中，这名男网友会时不时地向王女士透露自己的收入很高，说他正在操作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不仅回收丰厚，而且风险极低。
3: 谈了两天之后，哎，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于是他和他的发小赚了一笔钱，去年发小把他骗了，他想让我给他操作。
2: 王女士说，这名男网友先是一步一步地教她投资步骤，随后又让王女士来操作她的投资账户，这让王女士渐渐放下了戒心。
3: 她说她是代外人，不能去账这里放钱，如果代外知道了，一下查到了，意思再要开除她，她只能让我给她操作。
2: 不仅相谈甚欢，而且对方又这么信任自己，甚至把投资账户都交给自己来操作。就这样，王女士对这位男网友越来越信任，甚至言听计从。
3: 他说这是理财，人人都在做，不会骗你的。一天呢，20万能涨到9000多块钱，他投资了60。哎，我就挺相信他的，都是我给他操作的嘛。
4: 这个怎么操作呢？是他的钱，你来操作？
3: 他只给我地址坏的，我把这个给了客服。这个上面在显示钱了，那么他就是波浪型的，就是钱涨了呀，今天涨了呀，明天落了呀，但是他有两个时间段是只涨不落的。他说他是技术人员嘛，在这两个时间段他是计算出来的，是只涨不落。
2: 其实王女士所说的投资网站就是诈骗团伙架设的虚假网站，而上面的金额和涨跌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3: 我想的那少赚一点吧，他正好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
2: 于是王女士不断的追加投资，从几千元一直到20余万元。看着投资网站上高涨的收益，王女士决定向自己的儿子借钱来投资。在儿子的提醒下，王女士才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投资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了现。
3: 我再提了一下现，我私自提的，提不出来，我回到家里就得上当了。
2: 警方介入后立即将对方账户冻结，为王女士追回14万元的损失。据调查，这个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团伙共作案70多起，涉及全国30多个城市，涉案金额高达1.6亿余元。
0: 以我们朝阳区接报的案件当中，就是这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它的个案的损失金额现在是最高的。那有很多老百姓啊，可能在刷短视频啊，或者在上网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有人说可以带着你一起去赚钱，股票啊、期货呀、等等，来引导老百姓带着你一起去赚钱。那前期呢，也是给你一些，可能你当时你投入1-2万的时候，给你返利，让你提现。那其实他就是进一步获取咱们老百姓的信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的前期呢，可能自己入完了之后，骗子会以各种的套路让他不要去提现啊。对，可能我们
1: 提现你有损失啊，对吧？马上明天还 会往上涨，你现在提现你不就是有损失了吗？
0: 对对对，
1: 别提，
0: 对，
1: 明天告诉你我们有内部消息，今天涨了几个点，明天还涨停，第二波涨停，你要不要往里续？
0: 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但其实呢就这种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种平台都是骗子给你的一个网址啊，或者给你一个安装包，让你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完全都搜索不到的。之后的它的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那你像咱们国家这种股票啊，包括银行去买这些理财产品，都是有一个第三方监管。
1: 是。
0: 但是呢，这种网络投资理财它是没有的，给你做的这个平台搭建的就是一个虚拟的、虚假的一个平台。当你入金的那一刻，绝对是给你一个付款码、收款码，或者给你一个个人的、公司的银行账户，甚至也有像刚才咱们说刷单返利时，让你线下去邮寄现金，代为在平台上充值，绝对不会说你转到一第三方监管账户。对，没有这个环节。
1: 哪来的第三方监管账户？
0: 你可能刚把这个现金给人家，或者你刚给一个陌生账户转完钱，转了13万，那你账户里边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边立马就显示一个里面的金额是3万元。其实想告诉老百姓，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他想给你填3万就3万，骗子直接给你填5万都是可以的。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边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但是就
1: 一辈子没什么开心过。
0: 对，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假平台，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投资理财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年长了之后呢也想钱生钱，那他的套路最后呢都是当你提现的时候，他说国家管控，现在你要交保证金，或者呢你要把这个什么500万的税费你先交了，在最后骗你一笔钱，直到这个平台关闭了，或者你中间联系的所谓的大师都给你拉黑了，你才会意识到被骗。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叫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关键点是什么？两个字，就是开头叫虚假。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分辨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
0: 我们接报的一些投资理财的，无一例都是自己下载，骗子给了他一个网址，让他跳转到浏览器下载，或者直接给他一个安装包。而且呢，他进入这个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个虚假平台就非常简单，不像咱们是各种身份啊一些审核，他可能你只要一个手机号码，或者都有骗子直接给你一个账号密码，让你直接去进去，然后做的那些大盘走势，是有很多老百姓可能就根本就不太了解这些，但是呢，也是啊，听了所谓的大师一说。什么什么能赚钱，什么时间点肯定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就引导你去跟着他一起就是入金去，
1: 跟着买呗。
0: 还有呢，就是你看你就是入金的方式，如果他给你一些不同人的陌生的银行账户，让你直接去转账给这些人，那他一定都是诈骗。说我经常线下宣传就告诉老百姓啊，我说谁要有赚钱的门道，谁不是闷头发大财，为什么要带上屏幕前陌生的你。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类的骗局啊，叫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我们通过数据看到，这种诈骗类型它的案发量明显是上升的，已经位居到第三位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虚假购物服务类。其实它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理由让你去引导你去直接去付款。
1: 来，我不信您引导我，我不信。
0: 北京这个演唱会你要买不到票怎么办？官方平台你抢不到，那网上就有人发布我这个票要转让，或者我手里面有多余的，你想不想要？
1: 要。
0: 那你现在要的人太多了，谁先给我付款我先给谁，你付不付？你特别想去看，而且弄得嘛啊，你的收货地址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什么的，给你一个假截屏，看我的票就在这儿呢
1: 啊，
0: 这个票就给你吧啊，对对对，就是这种，你只要直接付款，钱直接到了骗子账户，或者给你一个假的平台，骗子自己搭建的假平台。他说了，我也为了保障你的利益，我把我这个票挂到这个二手平台去，然后你直接付款，那让你误认为它是一个正规的这种二手转让的一个平台。付完款之后呢，假平台嘛，你付款的那一刻也到了骗子账户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2: 小梁遇到的就是虚假二手平台的交易骗局。
5: 像以前看过的案例，我觉得不会被骗，但是我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被骗。
2: 小梁很想去看一场演唱会，但因为错过了售票时间，并没有买到门票。
5: 抢不到票，放弃了，其实没有想买票了，然后没想说就看直播吧。
2: 当时有一些人在演唱会现场外开启了直播，评论里大家聊的也都是和这次演唱会相关的话题，而在这些聊天中，一条转卖门票的信息吸引了

0: 特别强调说，就是说让我进场之后，然后确定那个票是真的了，然后再确认，这么为我考虑，感觉他不像骗子，然后就蛮相信他的。
1: 小亮回忆，当时对方发了一个二手交易平台的链接，点击后进入到的是交易平台的网页界面，简单查看后，小亮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点击了付款。
0: 见面他确实是模样，直接扫码，然后就直接就有那个买票那个链接了。
1: 在这个链接上点击付款后，就自动跳转到了支付界面，输入密码后，小梁的600块钱就被扣走了。支付完成后没过多久，对方却发来信息说没有收到钱，要求小梁再支付一次。
0: 他说可能是网络卡了，然后让我再重新支付一下，到时候第二笔到了会把我第一笔的退回去，然后这个话术就让我感觉很可疑了。
1: 这时的小梁突然冷静下来，察觉到自己可能是被骗后，他立马打开二手交易平台的 APP 进行查询。
0: 先点进去看，我发现上面没有我的订单，然后我就知道我被骗了。
1: 明明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完成的交易，为什么现在却查询不到订单呢？其实小梁点击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虚假链接，只是看起来跟正规平台极其相似。
2: 有哪些关键点是我们需要防范
3: 的？网络购物类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能直接给陌生账户去转账。第二呢，咱们如果买这种就是转让啊之类的，或者这种二手物品的，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有第三方监管的，咱们收到物品之后再确认付款，这样是最保险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我这几天连饭都没吃，所有的家底儿全都没了，都不想活了，因为我这损失太大了，从来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事儿，就是不意识的给他点点。
1: 李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服，说她之前购买的一款化妆品有质量问题，店家可以给李女士3倍赔偿。
4: 她说那个有人投诉到工商局，说这化妆品有问题，然后让我退货，完了呢返那个3倍的那个就是赔偿。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还以为化妆品要是过敏那就别用了。
1: 电话里这名陌生男子准确地说出了李女士的购买记录，要求李女士添加 QQ 进行操作。
4: 让我打开了 QQ， 后来呢，他在这 QQ 里边又让下载了一个 PIM 这么一个软件里。
1: 这名陌生男子通过 QQ 向李女士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要求李女士扫描二维码下载语音通话软件。
4: 后来我就发那卡号，完了他输验证码的时候老不成功。完了他说那你就那个打开你的那个支付宝，然后我就打开了，打开完了以后呢，当时我就脑子真是什么都没想，他说什么就那么就做什么。
5: 骗子会通过这个语音软件让事主打开屏幕共享，在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情况下，骗子是能够看到我们事主的所有的操作的，包括他输入的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就不需要事主去做任何的操作就可以把事主的钱给转走。
1: 通过语音通话软件，这名陌生男子指导李女士打开了网银和支付宝，并输入了付款密码。
4: 在弄的时候吧，确实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了，问我说你人家直说你这是诈骗，我还说不是，我说的那个是退货，接了一个后都没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意识到这份上了。
1: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李女士先后将银行卡的余额以及60多万理财产品转给了对方，共计80万元。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这类骗局的高发是什么时候？高发期？
3: 618呀，双十一呀，这种网络购物的这种欢快的节日的时候。
2: 一到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人需要格外警惕？
3: 其实还是年轻人群。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就接到过冒充客服类的。我当时买了一根眉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呢，他就跟我说他是这个商家，然后呢说这个我们这个物品啊，经常被人家投诉说出现了甲醛超标，我要给你3倍赔偿。然后其实赔偿也就100来块钱的事儿，因为我知道他是骗子。后来我就顺着他那话说，
2: 他的套路，
3: 对，他的话，他就说了，你打开支付宝有一个。

0: 理赔功能，但是其实咱支付宝里边并没有这个理赔功能，它就是 PS 一张图让你相信它。他说那你没开通，我又不能直接转账给你啊，咱必须得走个正规的手续，我们由我们的财务人员直接发放给你，你这样加我一个 QQ 吧啊，你去打开你支付宝有一个这个叫备用金功能，就是有500块钱，就是你突然间有急用的时候可以把这500块钱提出来。那骗子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把这个先提出来之后，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后来我就假装告诉他，我说提完了，然后他说那我告诉您一个账号，您把这个500块钱打到这个支付宝的，然后呢我们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之后呢我就会把这100多块钱直接通过这个方式就还给您了。其实他的套路就是这样，他第一呢就是以这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支付宝有一个备用金这么一个功能，他先把你这500块钱骗过来，当你知道你被骗了500块钱你转给他了，很多人就是想把这500块钱拿回来，又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其他的操作，这个就是一个冒充客服类的一个诈骗。那冒充物流小哥的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啊，这个物品出现了损坏，那我们现在要几倍给你赔偿，您加一个，咱俩加个 QQ 吧，
1: 对，套路还是一样，反正最关键的是让他引导过来加 QQ，
0: 会给你发送一个链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钓鱼链接，
1: 又到这个链接，
0: 对，这个链接呢，然后里面肯定会让你填写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啊，就这些东西，他会告诉你，我们会把理赔金直接转到您的银行账户，所以您看，您还在平台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到您的银行账户啊，他会以这种各种理由诱导你去点击链接，填写自己银行卡，其实你填完了之后，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就会被他们盗刷走，
1: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共享屏幕的。
0: 现在我们研究分析，就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就是诈骗手段趋于都是用这种共享屏幕、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来直接盗刷咱们老百姓的银行钱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1: 好，接下来的诈骗类型呢，跟贷款有关。现在借贷的广告是随处可见啊，真的是随处可见，也成为很多人资金短缺时他想做的一个新选择。如果您在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看到什么放贷快，对吧？低息还无担保，这种贷款广告，您是会思考一下，还是直接就动心了呢？我们看十大高发骗局之虚假贷款类诈骗，它的套路是什么？
0: 通过电话或者通过网络发布一些广告，什么无抵押低利率、当日放款、手续简便，以这个来引流，让那些需要资金周转的人啊，就是上钩了。骗子给他一个截图，说你看你这10万块钱马上就要放款了，那你先交1万块钱保证金，我们得说您别跑了呀，然后我们要验证您有没有还款能力，您得刷个流水吧，等等。本身你就没有钱，你都要做贷款了，他会引导你在各种贷款平台去先借出钱，去充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水好看，然后这其实你转账那一刻已经到骗子那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给你放款10万块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说避免这个贷款类骗局啊，特别简单，只要放款之前让您先交任何费用的都是诈骗。
1: 十大高发的诈骗类型，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只分享了5类，分别是什么？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和最后一个虚假贷款类诈骗。最后有哪些防骗的要点？
0: 其实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有一个3步1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
1: 好，今天呢我们分享了5大诈骗类型啊，还有5大，明天继续为您剖析。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无力大，我试试。
4: 哎呦哎呦！

0: 江肘子，聚福楼的，哎，烤鸭仁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香，哇，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到他家去。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1: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赵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了。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你们应该积极。
4: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5: 我知道，
3: 那我来。
5: 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4: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3: 有你
5: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4: 我去。
5: 听我的，
3: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热熊那儿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3: 求求你，我想被劝下。
4: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斩红斩出去。

0: 有什么目的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0: 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

0: 以及圣使，送死，杀土豪了。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集结他们，逼他们进去。
1: 他娘的，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2: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3: 不能去，
1: 什么？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2: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搬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长个眼睛啊，拉了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上你！我都给，你不长眼啊，拉了个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哎呀，
1: 来，我试一下。
2: 放那边去，走！
0: 滚！滚！滚！妈了个巴子！
3: 哥，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4: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3: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4: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3: 你别扯了，不知道呗。妈的，正眼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4: 抓弗朗抓来的呗。
3: 是弗朗还是弗鲁？
4: 弗朗，真是弗朗。
3: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活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4: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3: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帮了。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带走。
2: 是。
3: 哎，悠一点，哎，
2: 慢点，慢点。到。
4: 这千年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5: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4: 那镇上出啥事儿了？
5: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了。
4: 天黑了，我也走了。
5: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4: 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5: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
4: 你咋知道的？
5: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4: 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5: 对。
4: 这人什么来的？
5: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4: 人搁哪儿？
5: 我哪知道？
4: 长啥样？
5: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他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4: 您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5: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4: 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4: 那你也救完了。
5: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0: 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尤老板，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0: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出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
2: 谁打的？

0: 休假不休假，你给我留条命。
1: 他们是挖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0: 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我是等。
1: 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0: 不是总得长长眼吧？
1: 哎，

0: 您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镇的啥谁收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是吧？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0: 哎，
1: 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好，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参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马上日本人要搞驱逐机，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0: 那个朝鲜族人啥情况
1: 啊？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0: 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这朋友咋回来的？
1: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2: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来。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2: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2: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
1: 刘伟虎子王八犊子不讲究啊，不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
2: 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吗？装备比咱强点儿。
3: 老三，嗯，行不行？
4: 死不了。哎哎，别别别别别！
5: 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0: 摁着点
3: 儿，忍着啊，老三。
0: 三当家多大了？
4: 啊，三十。
0: 想娶媳妇不？
4: 想。
2: 三，停住！
3: 忍着，别动！
4: 停住！
0: 草药。
4: 三儿，行，好
3: 了。多给他来点。
6: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
7: 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8: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はい。
1: 他のところで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0: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吗？

0: 小日本儿，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上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就拉山里头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哎，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啊，黑灯下午了，你赶紧送送去。哎，
1: 花姐，我送你。呀，不到，甭送了。
0: 花姐，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2: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0: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1: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3: 金掌柜啊，
1: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3: 倒不能说没见过。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个眼，
2: 是不是啊？
3: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2: 又说越全了还？
4: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
3: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0: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这话也对。
5: 还是撤。
6: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要一人多深了，汤。

0: 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1: 张大姐，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老公娘。
0: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去，有啥讲究不？讲究新年糕啊。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1: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杀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1: 不是，请
0: 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的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在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苦丁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2: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石龙三家分。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0: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石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3: 他疯了！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那儿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0: 我们来跟你道个别。
1: 道别？你们要跑？
0: 女孩，
1: 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
0: 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得问他。
1: 带上我，求求你了。
2: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不行，大家都洗了工，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0: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1: 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好。
2: 这是啥意思？
1: 可以见见，火气精进，火气严禁，火不行。
2: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机油库啊？
1: 一定是，一定是机油库。
2: 我们准备炸掉机油库。
1: 炸油库？没理没理，不行。
2: 为啥呀？
1: 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嗯，哦，地下油库为了防止鸡鸭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孔。
2: 啥玩意儿？
1: 通风孔，通风，就是通风，
0: 通风孔，
1: 通风孔，我们可以通风孔，加油，攻！
2: 办法好，
1: 嗯，
2: 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的，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2: 嗯。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他们在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彤彤，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
1: 带我去荆州。
0: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体格负责吗？
1: 别飞！

0: 老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
3: 啊！
2: 远处来马车，
3: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2: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3: 刘彪，行，知道了。

0: 招呢？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
2: 哎呀，哎。

0: 的不认识了。
1: 没办法呀，明英，
0: 我兄弟呢？
2: 跑了，
0: 真跑了，
2: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2: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2: 刘世龙，
0: 刘世龙在哪
2: 儿？不知道，在哪儿？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他们常年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到。欢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3: 谁啊？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1: 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
2: 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也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2: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我的命。
1: 啥呀？
0: 傻狍子味儿。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背的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那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哎，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哦，钱。
3: 哎呀，我知道，
2: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掌柜的正跟你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啊？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
1: 哎，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3: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6: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啊。
6: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事儿？
6: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吧？
6: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有行业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6: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6: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3: 掌柜的，
1: 哎，螃蟹，
6: 哟，
1: 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6: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6: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6: 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腿腿，
7: 哎，
1: 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7: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7: 嗯。
6: 真好

0: 叫我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归团并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子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 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
1: 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为小鬼子祸害过？ 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
2: 好香啊！
1: 哎呦，我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来。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记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了，明儿是七夕了。

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四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都滚，阎王爷也留不住。

0: 破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喽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
1: 啊。
2: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
1: 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1: 掌柜的，
2: 哎，
1: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
3: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
1: 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馅儿，而那根是天上馅
1: 儿。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1: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1: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1: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1: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甚好，乔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他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再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嗯，那鸿门宴呢？好，你说。
0: 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不光是你，还有你那个爹。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但头几年。 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哎。

0: 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1: 那人在哪呢？
0: 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0: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啊。
3: 说
1: 啥去？
3: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4: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3: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4: 啊，他哪人啊？
5: 这没问。
4: 那干啥的？
5: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也未必能说呀。
4: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3: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1: 叔，你瞅啥嘞？
4: 贵儿，拿上三毒去，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我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出来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本将还是老的了。
0: 这边
1: 走。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当着我老爷们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2: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2: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3: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4: 是。
2: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的。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螃蟹，
7: 螃蟹，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
2: 螃蟹，螃蟹，
7: 糟味，糟味。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
1: 赶紧滚！
8: 算了算了。
2: 酒热好了。
7: 哎，不敬我一杯啊？
2: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7: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2: 您慢用，
0: 我去给您炒炒菜啊。
7: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2: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9: 掌柜的，
7: 我找螃蟹。
2: 这边请。螃蟹，
7: 哎，
2: 您的客人。
7: 哟，
9: 哎，
7: 来。
9: 坐那儿，
7: 坐坐坐。
9: 久等了啊！
7: 见到宝贝了？
9: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7: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0: 叔，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那你说咋整？
11: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10: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9: 是。
11: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那人，想困住套白狼，
10: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爸爸，
11: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10: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这么晚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
2: 咋回事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2: 过来。上哪儿了？
3: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
3: 谁把你来的？
0: 世荣，贺宁秀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这
0: 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2: 它不简单，夹着小心呐。
1: 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3: 哎呀，这不小红枣吗？
4: 来一个！
5: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6: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炸火，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5: 哎呀，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6: 我有那么老吗？
5: 架不住我嫩呢。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6: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吧。
5: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6: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5: 那
6: 顺利吗？
5: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的声音真好啊，姐。
6: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5: 听着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6: 咋还烧林子呢？
5: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6: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把人往死里逼，
5: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呢。姐，我听说啊，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6: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7: 哎，

0: 又干啥去啊？看看门关好没，下去来钱了。
1: 去跟后叔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
2: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1: 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杀气呀、啊！
2: 傻气吧？
1: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啃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屁来。
1: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啊！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2: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哎呀，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0: 王掌柜，
1: 哎，您的酒，
2: 哎，来来，放着放着。师傅，
3: 哎，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2: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对，特别是喝了大裤之家的酒，这心里暖的跟热炕头。
4: 有。
1: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哎，
2: 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
3: 哎呦，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
2: 儿？是，死的不是那个，
1: 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3: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对对对，
2: 让人给杀了。别，开心开心，看唱唱多好！哎，
0: 好，好，
2: 哎呦，滚！钱忘给了，
0: 谢谢掌柜的。
3: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2: 哎，这下唱的好，太好。
0: 掌柜的，
5: 哎，
6: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5: 啥意思？
6: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7: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5: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呦，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够了嗓子啊！哎，
2: 这儿
1: 哟，
2: 来了，哟，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
2: 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有你的幸呗。<笑>又是断头饭呢？嗯。
2: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2: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财管饱，吃饱喝足送到上路。
2: 我去安排。
1: 嗯。
2: 银人们去喝顿酒，一直闺们相认识。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揍了没棺材，听说关税里一药一票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 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沟把我带。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八只金沟咋就端不上金？

0: 命打上，冤有头债有主，我上一宿天河署，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到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1: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2: 老三，轮到你了。
3: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

0: 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1: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嗯，
1: 老板娘，四指签能吃上这一顿，值了。
0: 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早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我有一个兄弟，让我跟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
1: 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整个酱里面，我把北野给我吃了，
0: 包在我身上，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
2: 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3: 我这菜还合口味吗？
4: 咋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笑>
5: 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哈哈哈哈！走了啊！
4: 兄弟，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伸出来的这棺材的人吗？哎，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笑>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转你兜里多好啊！哎，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
5: 也是，
4: 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不值当。<笑>
5: 哎呦，谢谢啊，谢谢啊！我傻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生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老左，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呢？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金子，
1: 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2: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1: 给我了？
2: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1: 啥玩意儿？
2: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1: 邱伟哲，
2: 啊，
1: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2: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1: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0: 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0: 能，
1: 请来。
0: 我想想啊。
1: 这也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
2: 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
1: 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
2: 你叫什么？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0: 慢走了。

0: 们先抛了，我先走了。
1: 去年这砂锅怎么
2: 做？做好了。
1: 家里没有。
3: 我
1: 今天
3: 得啊。
1: 这
3: 一定
1: 是
3: 这边那个
1: 镇
3: 的之类的，镇
1: 这还
3: 有楼
1: 呢。
3: 啊！
4: 你抽干啥？
5: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4: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5: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我？咋
4: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5: 拉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哦、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6: 哦、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
1: 瞎扯啥呀？哎，
2: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你是搓澡啊？
3: 妈，
2: 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着。
2: 哪人呢？
4: 牡丹江的。
2: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2: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啊？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2: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嗯，
1: 兴许吧。
2: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4: 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不等一下要银子了吗？

0: 还是个大孝子啊！可不嘛，正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来，给你搓澡还不行？落点香科啊！
1: 老得，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的后背上点劲儿啊！
0: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 哎，你好，后背上，
0: 银子太够了吗？给点儿赶上这儿来。
1: 有你这话就行了。行，拉倒吧，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爽快。嗯。那咱还早成。
2: 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筋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陆树张望着，心想。
3: 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
4: 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保镖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3: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5: 向前走9步。
4: 1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3: 说时迟，那时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哎，小子，不是个东西！不是，爷们儿。
2: 你这不仗义啊！你明抢啊！这是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棵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陆寿一见，这腿有点花软呐、啊。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
4: 你得盘子是虎，你得卧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6: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7: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6: 别！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3: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7: 李掌柜，对不住了，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6: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7: 爷啊，8根金条，
6: 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爷们儿。
7: 你就一把撸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6: 你搁这唬我呢？
7: 没有本事，向前走2步试试。
6: 操！
7: 各位伙计，下一期。
0: 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1: 走走走！
2: 开！
3: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0: 走，
3: 走走走。
0: 哎，退够数了吗？
3: 这我也看不准这儿啊，只多不少。
0: 下来吧。
3: 哎，
0: 啊，看啊，
3: 我，
0: 你的宝贝人，
3: 是啊，
0: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
3: 啊！
4: 说罢，关羽松开乳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吃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3: 说，说，咱歇会儿吧。
0: 怎么了？
3: 我屁股蛋子都要垫烂了。
0: 那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3: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0: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3: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0: 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哎呀，
4: 哎，来。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5: 好，
6: 好，
5: 好，好啊！
7: 好个屁！
6: 你总比这武山山没了强啊！
7: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6: 不是草根子，老山参，老山参的呢，宝贝，
7: 宝贝，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来，过来，
8: 我不打你，
7: 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他能环保吗？
6: 哎呀，你轻点儿，你，哎
7: 呀！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6: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7: 这是咱花钱买的。
6: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哎呀，
7: 你还说给我张嘴了？
6: 啥也不懂，老娘们。啥也不是。
9: 见到宝贝了？
10: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9: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10: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9: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育儿补贴呢，事关千家万户。日前财政部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经下达，总额达到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10.6%。
2: 那么这笔钱会怎么发，谁能领，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家庭啊，又该如何申请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3: 999亿元是今年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子女送出的真金白银。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下达，总额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加上地方配套，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笔钱来自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我国首次实施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制度。无论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也就是说每月300元，实实在在减轻养育负担。政策落地推进迅速，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有3300万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去年仅中央财政就投入903.58亿元，其中广东、河南、四川、山东四省获得补助位居前列。而到了今年，预算数进一步增至999.3亿元。那么具体到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如何申领呢？第一步，在微信或支付宝首页搜索育儿补贴，点击育儿补贴申领或者育儿补贴服务，进入申请页面。第二步，选择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第三步，点击同意协议并认证后，根据提示完成人脸认证。第四步，点击我要申请补贴。第五步，阅读办理须知并确认。第六步，根据提示依次填写补贴对象、申请人信息、收款信息等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最后根据提示提交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并点击确认提交。第七步，阅读个人承诺书，确认提交，完成。

0: 而补贴申领。审核通过后，补贴将按季度直接发放到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就能到账。从千亿投入到便捷申领，未来相关部门还将探索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近日，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举行，提出到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试点城市。
2: 就在上个月，工信部向北京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标志着我国卫星物联网产业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
1: 那么卫星物联网是做什么用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上网，家里的智能家居靠的都是地面基站，但您知道吗？咱们国家虽然基站建得多，但依然有将近80%的国土面积，比如深山老林、戈壁荒漠，还有一望无际的远海，仍然是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5月6日，工信部向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由他们建设和运营的天启星座正式成为了全国首个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排头兵。
4: 这轨道是卫星轨道的模拟，海域和空域是都没信号的，除了近海和近空是有信号的，所以我们这个这套系统在我们的海域和空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应急、生态环境保护，还有气象，还有电力监测啊，以及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这种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监测，以及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低空的无人机的接管。其实更通俗一点的说的话，就是在任何没有联通电信、移动、广电的地面网络信号的覆盖区域内，那么卫星物联网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网络覆盖和信息传输的一个作用。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海洋，那么这些区域正是卫星物联网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主导区啊。
3: 这41颗在轨运行的低轨卫星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网，这个网络主打的是小数据大覆盖，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它可以保证在任何极端环境下都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数据回传，可以说哪里有地面信号的死角，哪里就是它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国电高科的展厅里，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有实打实的应用。在北京2023年房山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山洪和失联的险情，救援人员就是靠着卫星通信手段，在断路断网的绝境中打通了生命通道。
4: 其实卫星物联网在咱们国家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一方面呢，这个牌照说明国家对民营的商业航天在卫星通信这一传统的这个电信行业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啊。这张牌照也是意味着首家民营企业拿到了国家之前管控非常严的一个电信行业的一个通行证也是表明了国家对商业航天、对民营企业开展卫星通信的这类业务它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我们的天启星座是低轨就是轨道比较低，我们是900公里。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高轨卫星就是像2万多到3万多公里的这类高轨卫星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第一是它的价格的成本，第二是它的功率和体积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高的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大众化的普适性的一个应用。那么低轨卫星物联网因为它的轨道低，所以它可以做到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我觉得2到3年吧，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卫星物联网的产业可以做到100亿甚至1000亿。
3: 长期以来，卫星通信的核心运营资质主要掌控在国有大型企业手里，而国电高科拿到了商用试验的资格，意味着民营企业终于正式拿到了入场券。这不仅能让卫星通信的成本大幅降低，更激发了国家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活力。从首张牌照到十大场景的政策接力，北京用了不到1个月。从顶层政策到场景落地，从产业集聚到前沿布局，从企业签约到生态构建，北京正在用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支撑。
1: 近日，位于亮马河畔的新商业空间亮马东

0: 院正式亮相。在这片新的消费场景中，市民游客可以歇歇脚，享受慢节奏的水岸生活。
1: 从曾经的城市河道到现在的国际化滨水生活地标，如今亮马河沿岸已经成为休闲文旅和商业消费融合发展的水岸经济带与城市金名片。
2: 亮马河上游船穿行，两岸绿树成荫，继亮马河游船通航之后，蓝色港湾对岸又多了一处可以慢下来的角落，亮马东院。29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半以上是草地和树木，树荫下散落着吊床、蒲团和露营椅，抬眼就是河面与游船，风声水声在耳边，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这种氛围的打造是亮马河改造的一贯思路，不是急着把人引向消费，而是先让人愿意待下来。
3: 我觉得这种比较放松吧，和朋友来的比较多，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4: 因为它这种水生态是比较少见的嘛，因为北方本来就缺水，然后这个亮马河现在改造的也非常好，然后晚上的夜景也很漂亮。
2: 这就是水岸经济升级的秘密，水好了，人来了，生意自然就活了。亮马东院主要由三家特色的主理人小店构成，把白天的咖啡、冰淇淋和晚上的精酿小酒馆、特色 bistro 放进同一个院子里，从日间到夜间，业态不断荡，氛围却各有不同。每个主理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和调性，他们不再是经营一家店，而是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5: 我们是一个以审美导向的咖啡品牌，我们那家店的一个 slogan 叫做在公园里面喝咖啡才是正经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亮马河边，那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延伸到成在河边喝咖啡才是正经事，那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空间还有我们的产品去停留在这么美好的北京的公共环境当中去。我们5月1号空降这个大众点评，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但我们到现在已经是全北京咖啡店新店榜的第一名。我觉得现在不缺商业，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们也不缺一杯咖啡，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一个很好的有审美的空间，并且让年轻人留在那里，并且提供到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6: 反正我想咖啡店可能就是空间还有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装修会大于它的口味吧。然后尤其是在北京感觉咖啡店很多，但是有些咖啡店的话就比较小比较逼仄，但这种的话就是空间很大，就心情会很好，就主要是还是和朋友一块来的场合比较多。
2: 不是标准化的复制，而是个性化的表达。当一群有意思的人聚在一起，亮马河的水岸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度，这正是主理人经济的魅力。从普通河道到城市最具活力的水岸之一，从河道修缮到航线游船，再到亮马小院和亮马东院的开放，亮马河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通过近几年的更新，给亮马河畔带来了极高的人流增长，年均人流能达到2000万左右。朝阳公园周末的日均客流更是达到10万人次。
4: 整个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像这个亮马小院的2.0升级版本。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也是继续打造我们亮马河整体的这个日开夜酒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在我们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大的规划中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水岸的商业设施，也弥补了我们原来的一些就是缺乏的一些商业的空间吧。那同时在这个空间里呢，其实我们也还增加了很多便民的一些设施，也是希望能够在大家水岸休闲打卡消费的同时，也还有一些更有助于市民朋友，然后包括我们游客就是未来便利的一些内容。
0: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半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地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1: 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7: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4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2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5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

0: 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即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1: 她这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
2: 哦，
1: 这是肯定的，
2: 哦，
1: 这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这不有电吗？
3: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0: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2: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0: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住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4: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2: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呢？
4: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0: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2: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1: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2: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1: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5: 啊，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啊，我就是正常人带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2: 是，
5: 对，对吧？
2: 是，
5: 反而有点。
2: 现在有什么感受？
5: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4: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它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0: 目前这4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1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近日，未来机遇校园行首站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跨学科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6: 活动现场从灵巧的触觉感知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对接，一场关于机器人未来的思想碰撞正在上演。
7: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物理世界交互的细腻程度。传统的机器人主要依赖视觉，但在面对微小、精密或复杂环境时，触觉的缺失成为一大瓶颈。
8: 它指尖和手掌都有了触觉啊，比如触觉我们有电容式的，它可以检测三维的力，还可以检测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能感应到有物体接近啊。另外它在它的一些控制策略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有了这些提升之后它就可以走入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它的可靠性提升了之后，那可能就能在一些恶劣环境，在一些工业场景，这有更多的应用，它就可以做一些细物体的一些拿捏，比如说一些典型场景，小的螺丝拿起来，如果没有触觉，光靠视觉其实很难做到。
7: 触觉等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复合型人才的支撑，传统单一院系的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产业需求，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制，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9: 因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它涉及到计算机、电子、材料、力学以及仿生生物等各个学科，所以从培养方案或者是从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路径上来讲，知识点的覆盖来讲，它就应该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一个学习。从这点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把现在的各个院系的一些资源啊都集中在一起啊，变成一个这种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的一种机制和平台，实现这种宽的基础然后深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完成自己在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自己的专业的一些布局。
7: 培养路径与产业生态逐步明晰之后，真实的研发场景成为人才成长的关键一环。亦庄机器人公司在此次活动中发布了未来机遇领域的四位一体赋能体系，涵盖线上技术开源平台、近5000平方米线下空间、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以及七维资源矩阵。
10: 学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呢去查询啊，使用调用我们的数据集，去完善他的模型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开发者而言，他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亦庄的真实的场景需求和我们亦庄的企业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清单。那么通过可以自主报名之后呢，就有机会那么加入到这些创新项目的合作研发里面，为他们提供啊这个研究的机会。那么可能未来也是他们的创业机会啊，或者是就业机会。
7: 从触觉感知的技术突破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机制创新，再到产学研用场景的真实对接，未来机遇校园行走进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次技术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产业资源与高校科研的深度握手。据悉，未来机遇社区将持续携企业常态化走进高校，同时将北大的创新人才与前沿思想带到亦庄产业一线，助力北京建设国际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高地。6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1: 我是王之护卫， 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4: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5: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6: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5: 我是武士。
14: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4: 哎呦喂，论岁数
15: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4: 那我是
1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1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6: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7: 3、2、1，玉米。
18: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1: 兄弟，今晚还喝不？
1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4: 必须必啊！
2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3: 长久以来，玛雅文明流传着诸多猎奇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所谓的外星飞船壁画之说，也让不少人呢误以为玛雅文明是源自外星。
6: 其实呢，所谓的外星飞船奇观呀，是大众对玛雅古老信仰的视觉误读。那么这幅神秘壁画真正描绘的到底是什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的宇宙观念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
24: 玛雅文明等于外星文明，您是不是也听过这种传说？据说呀，我身后这张图就是这种传说的佐证。
25: 这幅石棺盖板上的线描图，画中人物呈蜷缩姿态，身体前倾，乍一看酷似坐在一艘飞船的驾驶舱内。正是这个画面曾让很多人坚信玛雅人与外星文明有关，但实际上画中的人物是玛雅古典时期帕伦克城邦的国王，他正在经历一场玛雅信仰中从下界经中界向上界飞升的神圣旅程。
26: 这个画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帕伦克啊，这个玛雅一个很重要城邦，它有一个帕卡尔大帝的墓葬，它的石棺盖板上提取的这个画的线描图，它描绘的是这个国王帕卡尔大帝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树上从下界往中界上界飞升的这么一个景象。大家看啊，这幅画的下面是描绘了一个水生的怪兽啊，有一种说法的这种水生怪兽呢叫伊米克斯，它一出现就代表是下界的意思。然后这个它这水生怪兽的头颅上呢托举的就是这个帕卡尔大帝的形象，它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在伊米克斯的头颅上。再往上走呢，大家看这儿一个树干，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啊，一直通到天界。这个两侧呢是玛雅人传说中这个双头蛇，它代表这个天的这个两端啊，是这个苍穹的代表。然后在天顶呢处呢，大家看可以看到一个怪鸟，这个大鸟呢就是玛雅人这个心目中这个天神伊查姆纳化身的这个大鸟，它的标志 性的尾巴呢是垂到了右侧。说起这个画呢，有一个

0: 小插曲。当时在发现这个画的时候，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世界之父这个信仰对于玛雅人的地位，所以呢给解读成了帕卡尔大帝啊乘坐宇宙飞船就是离开这个地球，是这么一个解读。这就形成了我们为什么说有些说法认为玛雅文明是外星创造的，实际上呢这仅仅是一幅这个塑造玛雅人的在死后希望自己国王顺着世界之树进行飞升这么一个愿望的一个景象。
1: 如今随着饮食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发意识到主食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出健康。
2: 没错，日前中粮集团就推出了全新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用科技重新定义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3: 发布会现场，一向聚焦国民健康的全新品牌正式亮相。针对现代人主食单一、粗粮摄入不足的问题，中粮此次推出新谷粒，希望通过技术突破，让一日三餐变得更科学、更均衡。
4: 我们想突出三个不一样，一个就是更健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术最大化的把每一个营养的谷物的健康价值发挥出来和挖掘出来，让每一粒谷物健康化、价值化。那么第二块呢，其实是更好吃。我们想改变消费者传统的觉得健康的就是不好吃的这个点，那我们做到更软糯。那么第三个点是更便捷。那么我们通过同属同熟技术，那么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把每一餐主食、每一餐的谷物都做到更健康和更好吃和更方便。
3: 从控糖人群到健身爱好者，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需求，新品牌着力解决杂粮难吃难做的痛点。从满足饱腹到追求营养均衡，中粮新谷粒正推动健康谷物走向更多家庭餐桌。
1: 以上就是首都经济报道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

0: 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御寒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御寒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御寒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1: 小米糕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对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吉祥的红是米糕必要的点缀，杨志刚筛上一层薄薄的红色米面，第三层需要把厚度做到和第一层一样。看似简约小巧的米糕，却隐藏着手艺人对

美的追求。中间层撒入提前准备好的夹心，这是杨家祖传下来的配方，用红糖、晒干的薄荷、陈皮冲细后，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味道千变万化，是好吃米糕的灵魂之笔。

大火猛蒸二十多分钟，一赠热气腾腾的米糕就出笼了。蘸上红曲水，在每一小块米糕上点上图案，形如梅花，寓意着四季平安。干糕就这样从容地露面了。

0: 等待红糖粉在糕面上化成糖稀，然后撒上芝麻。红糖的香钻入米糕，焦糖的香味和新米的清香交织，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1: 我的这些老客户是说，你们不做我们这个生意，有天断吃不着你的米糕了。我说吃不着到哪子钱，我只能就是给他。
0: 乍暖还寒之时，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们品尝着美味的米糕，分享着久别的家乡的味道，满足而甜蜜。

0: 惊蛰，编钟的罗平已经回暖，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展示着自己春天最后的浪漫。惊蛰之后，滇中的农事就要开始。每年乘着春天的闲暇，刁春粉都要制作一道美食款待亲朋好友，满足孙子们对食物的念想。
1: 我跟起老人说你了嘛，跟到老人那学了很多祖传下来，和米花整着也最会整。我就非常喜欢做这些美食。啊，反正这个是我觉得美食了嘛，我自己认为我觉得美食好吃。
0: 珠江的支流南盘江流经富乐，与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交织，让富乐成了稻米之乡。除了成为主食，富乐当地的稻米还会在刁春粉的手中变成好玩、好看、香甜的美食。
1: 拿了拖出来们晒干，晒干不管拿油炸，炸了我拿煮荷包鸡蛋吃也可以，拿了干吃也可以。

0: 李总监，你家给还有糯米？
1: 啊，还有呢。我们
0: 这是阿红小贩子。
1: 是阿红的小贩子。
2: 并不是所有田地里出产的稻米都能成为理想的食材。起个大早，刁春粉到20公里外的阿红村，因为这里才有他需要的糯米食材。
0: 做这个米粉就是必须我要挑这个阿红小贩糯做出来才好，因为就是这个食材比较好，反正它是原生态的，反正不添加什么子的嘛。像这个米花了嘛，头一晚上你就按米拿来泡起，也泡得好，蒸出来也蒸得好，做出来嘛，二天晒干了嘛，炸出来也泡。
2: 用山泉泡新鲜的糯米，慢慢浸一夜，糯米充分吸收了泉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不仅容易煮熟，而且煮熟后的糯米会绵软有度。
0: 反正你食品泡到位了嘛，你拖出来那个米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比较好。
2: 古老的烹煮炊具制作传统的美食，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流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0: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因子因为你原生态的，是直接好得很。这个米果一蒸出来多大件，拿住白酒了，蒸这些就好得很。是啊，正正宗宗的小贩子。
2: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食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刁春粉准备的3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0: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食材这些了嘛，必须用这个食用稿子的整上色素了嘛，特学过你们干，必须要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2: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刁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绝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0: 阴干的不会泡，必须阴到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泡。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到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2: 用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 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刁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0: 我的兴趣爱好，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料，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2: 惊蛰时节，春雷阵阵，唤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精彩的食材也在林间土中使劲地抽芽、生长

0: 述说北京关注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遥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普查，让数据更精准。
1: 我们采取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户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
0: 北京特色农业新业态如何成为首都农业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2: 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
0: 农业普查数据又将怎样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3: 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就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0: 述说北京农业普查，用数据丈量首都农业发展新步伐，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这一重要举措为我们新时代农业普查工作划定了新方向，明确了新要求。农业普查看似是一组组数字的统计，背后却是对土地的深耕，对产业的赋能，是对农民的关切，更是对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0: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农业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6的年份为农业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农业普查年度的12月31日24时。从1996年开始，2006年、2016年已经开展过3次农业普查，2026年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农业普查对象包括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辅助性活动。农业普查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居民生活、农村劳动力及就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情况。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
5: 修改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村的经营方式、乡村的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为了保障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

0: 能够顺利开展，规范普查工作，防止数据造假，也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持，所以国家对条例进行了修订。
1: 那么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都调整了哪些内容呢？
0: 新条例呢，主要有三方面的调整。一是完善了普查制度，增加了大家共同参与的实施原则，扩大了普查的范围，把乡村产业、建设、治理等方面也纳入了进来，还改进了普查的手段，允许使用遥感测量、大数据、行政记录这些现代技术来开展普查。二是加强了数据质量的管理，统一和规范了事后质量抽查制度，把数据核查的责任落得更实。三是严格了纪律的要求，明令禁止干预篡改普查数据，明确了普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坚决守住数据质量的底线。
2: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统计局农村处副处长单文静，欢迎您。
3: 谢谢主持人。
2: 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欢迎您。
4: 裴林你好。
2: 好，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短片啊，那可能很多观众对于农业普查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单处长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明白四农普到底要摸清北京农业的哪些家底？
3: 简单说呢，就是要摸清全市除东城、西城、石景山以外13个涉农区的这个三农的家底。具体来讲呢，就是要全面掌握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情况，然后查清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草药材等种植业情况、林草经营情况、猪牛羊、鸡鸭鹅等情况，还有这个水产品养殖捕捞情况，以及呢为保障以上生产开展的这种农林牧渔辅助性生产活动及配套的这种农机情况。同时呢，还要摸清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农田水利以及这个集体经济状况。总之就是要用我们的数据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以及农村改革新成效。
2: 那今年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对于农业普查工作有哪些意义呢？
3: 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为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规范和技术路径，强化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这个刚性要求，压实了各方的普查责任，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同时呢，它优化流程，注重为基层减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三农发展的这种新形势。同时呢，这种科学规范普查内容，创新运用这种遥感测量、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准确摸清三农的真实家底，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这个农业强国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2: 其实之前啊，我承认我对于咱们的农业普查其实是知之有限的，今天算是从正确的源头普及了一下。张老师，
4: 你看我们跟北京市统计局啊，在咱们节目里面曾经对这个经济普查、人口普查都进行过详细的解读。
2: 是的。
4: 那其实农业普查跟它性质一样的，都是摸家底儿，就是看你们家有多少地，你种了什么，哪个地是种的庄稼，哪个地是种的蔬菜，有没有鱼塘，养没养鱼。其实它更多的也是一个摸家底儿的过程。从1996年开始，现在是第四次了，你会发觉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每次的农业普查它的这个应该说方法、作用、目标都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96年我们第一次农业普查，更多的可能了解耕地数量啊，然后种植的情况啊等等。那随着社会发展、技术的进步，你到了这个06年、16年，它就更多的开始利用一些新技术了。
2: 对，
4: 比如遥感啊，比如机械化的耕作呀，它都是要适应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简单来讲，都是为三农服务的。所以这次的四农普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它是在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摸清楚农业的家底，未来对于指导我们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这样一个推进和其他包括乡村振兴啊、农业强国等等，就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就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2: 那刚刚我们和两位嘉宾深入解读了四农普的普查对象和范围以及新条例的法治保障，让大家对农业普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在政 正式普查之前，我们会开展一些普查的综合试点工作，对于我们后续正式开展普查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

0: 农业普查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一起来看。
1: 你好，打扰您了。
2: 哎，
1: 方便进去吗？
2: 方便方便。哎，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的工作人员普查员，方便对您咱家进行普查吗？
2: 那方便方便，坐上说。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行，好，没事。
1: 这是我的普查证，现在对咱家进行一个农业普查，需要您配合填一下农业普查试点表。根据统计法规定，您提供的信息我将进行严格保密。
2: 挺好的。
1: 有几个问题现在问您一下，您的户籍是在本村吗？咱们家有地吗？
3: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就开展了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在这次综合试点中，余家坞回族乡全域23个村和2个社区全部参与试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农业普查，离不开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专业的业务水平。
4: 在综合试点期间，我们聚焦普查指导员、普查员两员这支队伍的业务能力建设，围绕如何让这支队伍学懂弄通指标和普查方法这个课题，将分块的普查内容串联成一条线进行培训。培训时重点围绕两员需要做什么、什么时间完成、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具体怎么做，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将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两员的业务需求，在正式普查中持续优化普查培训的方式方法，不断提升两员这支队伍决定普查质效的基础性、关键性、重要性队伍的能力与水平。
0: 好，短片回来，综合试点工作有哪些经验？您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山竹，
5: 通过这个综合试点呢，我们也是完善了方案，优化了流程，测试了程序，锻炼了队伍，也积累了有效的工作方法。第一呢，就是全链条的模拟实施农业普查的业务流程和主要环节，为正式普查积累了这种组织实施经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理顺了这种工作机制，构建了这种上下联动、左右联调、协同推进的这种工作格局，有利于后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呢顺畅衔接。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锻炼了队伍，就是在这一次综合试点之前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选取了两个区提前开展了这个专项试点，结合这一次11个区的这种综合试点，北京就实现了13个涉农区普查试点的全覆盖，达到了全域练兵的这么一个效果。再有呢，我们就是积累了有效的这种工作方法，就比如说我们提炼了这种一张纸的流程图，然后还编制了这个相应的顺口溜。那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呢，入户的时候他工作有方向，操作有标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协同办公的文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普查的工作效率。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在数据审核方面，我们是丰富了数据审核的方法，综合使用即时审核、部门数据比对、常规数据检验、关联数据匹配、实地入户核查以及我们这个汇总数据回溯等方式，然后有效保证我们的数据准确。
0: 那开展农业普查的方法有哪些呢？善处，还有就是在普查的过程当中如何确保数据的精准度？
5: 这一次普查特别的是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应用，特别是利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的这个播种面积，摸清设施农业的分布情况。
3: 使用卫星遥感测量是本次四农普工作的亮点之一，它能够远距离的精准识别地块、测算面积、分辨作物。这项技术也应用到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全过程中。
6: 我们本次遥感测量就将所有的地物的地块都进行了标注和核实，在每一个地块都会在遥感图上画出来，精准地定位到它的位置，以及精准地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标注它的作物属性。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对设施农业用地以及畜禽养殖用地进行遥感标注和测量。我手上这张遥感图以及我 pad 上这个实时的卫星遥感图都是对这片农田的面积以及它的属性进行标注，这也是我们本次普查的工作大幅提高效率、提高精确度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手段之一。
3: 除了遥感技术，人工智能也成为了本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技术亮点之一。从源头把握

0: 数据质量。
1: 我们利用北京市前十多年积攒的遥感数据成果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同时呢，在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块，我们会用 PAD 进行实地的核查，然后将一些属性信息和重要的关键的位置点信息等等录入到 PAD 中进行人工大模型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统计获取的信息来源，这样更能保证数据的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0: 过去普查人员需要用人工拉皮尺抽样选方这种传统的工作方式，而现在遥感技术为农业普查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
1: 遥感技术通俗的讲就是遥远的感知，通过搭载在卫星、飞机、无人机等航空航天运载工具上的遥感仪器，在不接触地表物体的情况下，直接获取地表作物面积、种类等属性信息，具有范围广、速度快、精度高的突出优势。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尝试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技术相融合，以科学化的认知、数字化的思维、信息化的手段，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工作绑定在业务化流程的工作中。北京农业统计已经完全实现了把主要粮食作物冬小麦和玉米业务化监测，保证了数据质量及时准确获取，实现了粮食面积的遥感定数。
0: 使用这样的调查方法对农业普查的开展都有哪些助力作用，让我们听听嘉宾们怎么说。
2: 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我们采取天地结合的综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将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传统的农户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交叉印证，全力保障数据这个准确无误。
3: 你像北京统计局的不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调查呀，还是人口调查，还是这种农业普查等等，应该说它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尤其依托着我们现在的这些新技术，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我们叫什么呢，就叫首善标准。所以这套流程呢，应该说试点之后呢，不仅为北京的未来的这个农业普查会提供很强的一个助力，同时呢，它也会成为一个相应的能够向全国推广的一种范式或者模式。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特别重大。北京现在把这个质量优先、AI 赋能，它作为一个标配了，已经。我们再结合着北京市的相关的这种人员的入户的调查，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这样一个普查的体系。这其实对于我们掌握第一手的数据，特别是对大数据啊，事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能起到一个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试点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行之有效，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4: 咱们北京的农业普查工作有没有哪些工作重点，或者是咱北京的特色，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山竹，
2: 紧扣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这个目标呢，然后结合北京首都农业农村发展的这个特色，我们以基于这个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和乡村休闲旅游三个方面来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
4: 其实咱们普查数据的采集呢，从来都不是终点，让数据活起来，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富裕才是农业普查的核心意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了解一下。
0: 有这样一家企业，集中展现了首都现代农业绿色生产、智能管控、育种创新的鲜明特征。这家企业作为综合试点普查对象，填写了生产经营状况、生产设施等指标，为我们掌握现代化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数据支撑。体验官就来到了海淀区的首农翠湖工厂，看看智能联动温室里都藏着哪些首都现代农业的创新密码。
5: 我们现在这个温室呢，就是我们翠湖的品种选育温室。我们今年是选中了十几个番茄品种，我们是用了雄蜂授粉，全程呢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叫椰糠条，这个椰糠呢就是咱们吃的椰子的椰壳皮，然后做了处理之后，作为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这个介质，我们的营养液呢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滴件，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椰糠块里面，我们这个番茄就可以在这里面吸收营养了。
0: 绿色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果蔬口感更好，吃起来更健康。这背后有一套现代化种植技术在支撑，来实现精准的水肥调控。
5: 这套技术叫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我们呢会根据我们番茄需要的营养去制定我们的精准的营养液的配方，然后呢通过这套系统去配置我们的营养液，再按照不同的季节啊，去气候啊，去调整它的 EC 值和 pH 值，通过我们的这条管路系统输送到我们的每一个叶糠条上，这样呢就实现了我们番茄的无土化水肥一体化种植。
0: 首农翠湖工厂拥有21万平方米智能联动温室，想要保障每一栋温室的正常生产运营，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智慧化管理平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5: 在管理平台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一张图的一个展示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我们是能够看到整个温室的种植情况，智慧生产的这个界面上，目前在种植的每一个品种它的面积是多少，每一个品种它在当下它每一天的产量，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每个温室能够实现的环境情况，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展示。
0: 一颗颗特色番茄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彰显着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核心价值。种业是农业的根基，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未来。北京正全力打造种业之都，持续深耕育种创新。
5: 目前呢，我们是与中科院遗传所正在做温室的这种专用番茄品种的种质资源的收集、筛选与评价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与国家蔬菜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咱们北京海淀区的祖培室在做他们已经选育出来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试种工作。当然了，我们翠湖呢也是正在筹备自己的育种板块，我们的分子育种实验室目前正在建设阶段，计划呢本年年底能够投入使用。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生产的源头。详实的种业数据是农业普查的重要内容，让普查结果更具分量。一次全面普查厘清农业发展脉络，一组种业数据守护种源安全底线，两者相辅相成，以扎实的数据根基护航粮食丰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3: 按照中央的统一的部署啊，包括我们在落实这个科技农业啊、绿色农业啊、包括品牌农业啊、质量农业这方面，应该说也有很多亮点。你看北京市，我了解，比如说对于这种玉米啊，田中玉米的项目的，由北京市农科院提供这种育种啊等等，那种能够可以有季节它的不断的上市的这种高品质的甜玉米，那都是质量农业的一个体现。比如过去一说苹果，那就是大桃是吧，大桃非常驰名，但是你光有一个桃显然是比较单一的。苹果现在除了有品尝大桃，还有万亩桃花海让你赏心悦目，成为了这个旅游的一个
4: 打卡地。
3: 当然了，不但打卡地啊，在科技创新方面，你像苹果有这个零号店啊，有我们的相应的这种蛋鸡的育种啊、孵化的一个基地啊等等，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涵盖范围非常广的这种全农业大食品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些啊带来了未来这种可以说更广阔的一个农业前景。当然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用精准的普查数据来为这样的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来服务。
0: 在北京三农发展中，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了北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天述说北京就来到了房山区一探究竟。
6: 大家好，我是房山区农普办的周然。一提起农业，我们可能都想到的是农田呀、大棚啊这些传统的印象。今天我就作为体验官带大家去看一处别样的风景，房山区大石窝镇新庄村。我们一起去看看林下经济的实景。走，我们跟着镜头边走边聊。
0: 第一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的林下养殖基地，看看这里的林下经济有什么特色。
7: 我们园区呢占地616亩，现在咱们所在位置呢是林下草地鸡放养模式基地，这个地方呢大概有200多亩。我们现在呢 放养游击呢是8000多只，24年呢获得了国家级生态农场这个称号。
6: 这种模式有什么优势呢？
7: 临夏散养北京游击啊，它有几大优点。首先，临夏资源空间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通过这个临夏放养，对这个树也特别有好处。它这鸡呢，把这些个杂草跟那个虫卵、虫害都吃掉了。鸡粪呢，反过来通过天然的发酵，可以做树木和蔬菜的这些个肥料，促进了树木和蔬菜的增长。
0: 林下种养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既孕育出优质生态农产品，同时也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注入了新活力。
7: 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呢，就是研学和亲子这两块。你像我们上周呢，我们接待了韩中300多人、400人的研学活动，然后每个6日呢和节假日呢，我们还都要搞一些个亲子的活动，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到林地体验摘点蔬菜、捡点鸡蛋这些活动。
0: 第二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内的智慧食用菌工厂。
8: 区别于传统露天种植和这个大棚种植，那它的这个转化率呢，可能是它们的10倍甚至更高。那在种植过程中呢，咱们是不用肥不用药，做到每一根蘑菇都是绿色农产品，经过科学严格的管控，同时呢选用无毒无害的这些基料，它的这个口感呢，包括它的营养各方面是高于传统食用菌的。那目前在北京市场呢，有35%以上的这么一个占有率。
0: 以新庄村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业态，推动房山都市农业从传统单一种植向立体多元发展华丽转型。
9: 我们新庄村啊，原先呀、是传统的一个资源村。2018年以后啊，我们村呢结合呀，我们全镇呀，村里呢有1400亩地的平原造林，发展了林下经济。在这个园区里边呢，主要从事了林下的低密度养殖，还有林菌的种植，包括林下的中草药，还有林花的种植。
6: 乡村产业的蓬勃变化离不开农业普查的全面记录与精准把控。农业普查堪称三农发展的一次全面加底体检，针对林下经济、设施农业等新兴业态，农业普查工作细致摸排种植规模、带动就业等核心指标，对工厂化食用菌、绿色认证蔬菜等经营主体逐一核查生产面积、年产量等核心指标。
0: 新庄村所在的房山区大石窝镇也在探索特色工作方法，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10: 作为农业大镇呢，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农业普查工作正式列入2026年镇政府重点工作台站，全力保障普查工作有序的推进。在普查工作的宣传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是创新宣传形式，举办农业普查书法笔会、书法作品展览，以文化载体提升普查知晓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创新宣传媒介，拓广宣传覆盖面，营造全面知识，配合农业普查的良好氛围。
6: 今天我走进大石窝镇新庄村，真切感受到了乡村这些新兴业态为我们的乡村带来了新活力。在此也呼吁广大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配合我们的农普工作，如实填报相关信息，相信这一串串详实的数据终将汇聚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让房山农业更具活力，乡村更富魅力。
4: 好，短片回来，精准全面的农业普查对于推动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究竟有哪些意义和作用呢？
2: 通过农业普查呢，我们就是摸清了全市的农业资源、产业结构、经营主体以及农村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状况，掌握了详实的三农家底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就为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农业产业政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精准的依据，这就有利于优化农业布局、提升农业效益、培育新型的这种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有助于补齐农村的发展短板，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为率先实现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4: 那目前我们北京的农普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们呢是组建了市区乡三级的这个普查机构，然后普查经费保障到位，综合试点工作呢目前已经圆满完成。目前我们按照国务院农普办的统一部署安排，然后统筹推

0: 进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我们在选聘两员，就是选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然后在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在提前摸排这个普查区的边界等等，为我们后续的清查摸底和正式登记呢，然后做这个相关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1: 在这样一个大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如果我们跳出北京，把市农普放在全国层面，它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农业发展呢，确实面临着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这一点这是红线。中国十几亿人，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怎么保证粮食安全，牢牢端住饭碗，里面放上中国人的粮食，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到整个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大的课题。所以你看这次的这个农业普查，其实它跟很多的细节都是紧密相关的，数据一出，中央的很多政策包括各地的政策随之而出台。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试点为农业普查其实起了一个示范作用，同时呢，在全国如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整体的模式能够推开的话，它对于我们构建共同富裕，对于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对于农业强国建设是有着极大助力的。所以农业普查就是要摸清家底儿，更好的为三农服务，更好的助力农业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育儿补贴呢，事关千家万户。日前财政部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经下达，总额达到999亿元，

0: 比去年增长了10.6%。
1: 那么这笔钱会怎么发？谁能领？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家庭啊，又该如何申请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2: 999亿元是今年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子女送出的真金白银。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下达，总额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加上地方配套，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笔钱来自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我国首次实施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制度。无论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也就是说每月300元，实实在在减轻养育负担。政策落地推进迅速，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有3300万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去年仅中央财政就投入903.58亿元，其中广东、河南、四川、山东四省获得补助位居前列。而到了今年，预算数进一步增至999.3亿元。那么具体到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如何申领呢？第一步，在微信或支付宝首页搜索育儿补贴，点击育儿补贴申领或者育儿补贴服务，进入申请页面。第二步，选择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第三步，点击同意协议并认证后，根据提示完成人脸认证。第四步，点击我要申请补贴。第五步，阅读办理须知并确认。第六步，根据提示依次填写补贴对象、申请人信息、收款信息等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最后根据提示提交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并点击确认提交。第七步，阅读个人承诺书，确认提交，完成育儿补贴申领。审核通过后，补贴将按季度直接发放到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就能到账。从千亿投入到便捷申领，未来相关部门还将探索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近日，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举行，提出到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试点城市。
1: 就在上个月，工信部向北京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标志着我国卫星物联网产业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
0: 那么卫星物联网是做什么用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上网，家里的智能家居靠的都是地面基站，但您知道吗？咱们国家虽然基站建得多，但依然有将近80%的国土面积，比如深山老林、戈壁荒漠，还有一望无际的远海，仍然是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5月6日，工信部向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由他们建设和运营的天启星座正式成为了全国首个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排头兵。
4: 这轨道是卫星轨道的模拟，海域和空域是都没信号的，除了近海和近空是有信号的，所以我们这个这套系统在我们的海域和空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应急、生态环境保护、还有气象、还有电力监测啊，以及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这种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监测，以及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低空的无人机的接管。其实更通俗一点的说的话，就是在任何没有联通电信、移动、广电的地面网络信号的覆盖区域内，那么卫星物联网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网络覆盖和信息传输的一个作用。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海洋，那么这些区域正是卫星物联网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主导区啊。
3: 这41颗在轨运行的低轨卫星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网，这个网络主打的是小数据大覆盖，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它可以保证在任何极端环境下都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数据回传，可以说哪里有地面信号的死角，哪里就是它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国电高科的展厅里，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有实打实的应用。在北京2023年房山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山洪和失联的险情，救援人员就是靠着卫星通信手段，在断路断网的绝境中打通了生命通道。
4: 其实卫星物联网在咱们国家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一方面呢，这个牌照说明国家对民营的商业航天在卫星通信这一传统的这个电信行业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啊。这张牌照也是意味着首家民营企业拿到了国家之前管控非常严的一个电信行业的一个通行证也是表明了国家对商业航天对民营企业开展卫星通信的这类业务它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我们的天体星座是低轨就是轨道比较低，我们是900公里。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高轨卫星就是像2万多到3万多公里的，这类高轨卫星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第一是它的价格的成本，第二是它的功率和体积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高的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大众化的普适性的一个应用。那么低轨卫星物联网因为它的轨道低，所以它可以做到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我觉得2到3年吧，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卫星物联网的产业可以做到100亿甚至1000亿。
3: 长期以来，卫星通信的核心运营资质主要掌控在国有大型企业手里，而国电高科拿到了商用试验的资格，意味着民营企业终于正式拿到了入场券。这不仅能让卫星通信的成本大幅降低，更激发了国家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活力。从首张牌照到十大场景的政策接力，北京用了不到一个月。从顶层政策到场景落地，从产业集聚到前沿布局，从企业签约到生态构建，北京正在用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支撑。
0: 近日，位于亮马河畔的新商业空间亮马东苑正式亮相。在这片新的消费场景中，市民游客可以歇脚，享受慢节奏的水岸生活。
1: 从曾经的城市河道到现在的国际化滨水生活地标，如今亮马河沿岸已经成为休闲文旅和商业消费融合发展的水岸经济带与城市金名片。
2: 亮马河上游船穿行，两岸绿树成荫，继亮马河游船通航之后，蓝色港湾对岸又多了一处可以慢下来的角落，亮马东院。29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半以上是草地和树木，树荫下散落着吊床、蒲团和露营椅，抬眼就是河面与游船，风声水声在耳边，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这种氛围的打造是亮马河改造的一贯思路，不是急着把人引向消费，而是先让人愿意待下来。
5: 我觉得这种比较放松吧，和朋友来的比较多，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6: 因为它这种水生态是比较少见的嘛，因为北方本来就缺水，然后这个亮马河现在改造的也非常好，然后晚上的夜景也很漂亮。
2: 这就是水岸经济升级的秘密，水好了，人来了，生意自然就活了。亮马东院主要由3家特色的主理人小店构成，把白天的咖啡、冰淇淋和晚上的精酿小酒馆、特色 bistro 放进同一个院子里。从日间到夜间，业态不断荡，氛围却各有不同。每个主理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和调性，他们不再是经营一家店，而是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7: 我们是一个以审美导向的咖啡品牌，我们那家店的一个 slogan 叫做在公园里面喝咖啡才是正经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亮马河边，那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延伸到成在河边喝咖啡才是正经事。那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空间还有我们的产品去停留在这么美好的北京的公共环境当中去。我们5月1号空降这个大众点评，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但我们到现在已经是全北京咖啡店新店榜的第一名。我觉得现在不缺商业，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们也不缺一杯咖啡，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一个很好的有审美的空间，并且让年轻人留在那里，并且提供到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8: 反正我想咖啡店可能就是空间还有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装修会大于它的口味吧。然后尤其是在北京感觉咖啡店很多，但是有些咖啡店的话就比较小比较逼仄，但这种的话就是空间很大，就心情会很好，就主要是还是和朋友一块来的场合比较多。
2: 不是标准化的复制，而是个性化的表达。当一群有意思的人聚在一起，亮马河的水岸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度。
9: 这正是主理人经济的魅力。从普通河道到城市最具活力的水岸之一，从河道修缮到航线游船，再到亮马小院和亮马东院的开放，亮马河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通过近几年的更新，给亮马河畔带来了极高的人流增长，年均人流能达到2000万左右。朝阳公园周末的日均客流更是达到10万人次。
6: 整个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像这个亮马小院的2.0升级版本。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也是继续打造我们亮马河整体的这个日咖夜酒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在我们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大的规划中一期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水岸的商业设施，也弥补了我们原来的一些就是缺乏的一些商业的空间吧。那同时在这个空间里呢，其实我们也还增加了很多便民的一些设施，也是希望能够在大家水岸休闲打卡消费的同时，也还有一些更有助于市民朋友，然后包括我们游客就是未来便利的一些内容。
0: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半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地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1: 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3: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4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5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计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10: 她这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这不有电吗？
11: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3: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12: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3: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助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13: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12: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呢？
13: 它是2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3: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 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12: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10: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

0: 东西，他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1: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0: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2: 啊，他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
3: 对。
2: 啊，我就是正常人带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3: 是。
2: 对。对吧？
3: 是。是
2: 反而有点。
3: 现在有什么感受？
2: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4: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他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5: 目前这四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一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6: 近日，未来机遇校园行首站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跨学科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7: 活动现场从灵巧的触觉感知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对接，一场关于机器人未来的思想碰撞正在上演。
8: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物理世界交互的细腻程度。传统的机器人主要依赖视觉，但在面对微小、精密或复杂环境时，触觉的缺失成为一大瓶颈。
9: 它指尖和手掌都有了触觉啊，比如触觉我们有电容式的，它可以检测三维的力，还可以检测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能感应到有物体接近啊。另外它在它的一些控制策略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有了这些提升之后它就可以走入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它的可靠性提升了之后，那可能就能在一些恶劣环境，在一些工业场景，这有更多的应用，它就可以做一些细物体的一些拿捏，比如一些典型场景，小的螺丝拿起来，如果没有触觉，光靠视觉其实很难做到。
8: 触觉等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复合型人才的支撑，传统单一院系的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产业需求，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制，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0: 因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它涉及到计算机、电子、材料、力学以及仿生生物等各个学科，所以从培养方案或者是从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路径上来讲，知识点的覆盖来讲，它就应该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一个学习。从这点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把现在的各个院系的一些资源都集中在一起啊，变成一个这种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的一种机制和平台，实现这种宽的基础然后深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完成自己在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自己的专业的一些布局。
8: 培养路径与产业生态逐步明晰之后，真实的研发场景成为人才成长的关键一环。亦庄机器人公司在此次活动中发布了未来机遇领域的四位一体赋能体系，涵盖线上技术开源平台、近5000平方米线下空间、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以及七维资源矩阵。
11: 学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呢去查询啊，使用调用我们的数据集去完善他的模型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开发者而言，他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亦庄的真实的场景需求和我们亦庄的企业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清单。那么通过可以自主报名之后呢，就有机会那么加入到这些创新项目的合作研发里面，为他们提供啊这个研究的机会。那么可能未来也是他们的创业机会啊，或者是就业机会。
8: 从触觉感知的技术突破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机制创新，再到产学研用场景的真实对接，未来机遇校园行走进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次

0: 技术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产业资源与高校科研的深度握手。据悉，未来机遇社区将持续携企业常态化走进高校，同时将北大的创新人才与前沿思想带到亦庄产业一线，助力北京建设国际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高地。6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5: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8: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9: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9: 3、2、1，玉米。
1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5: 长久以来，玛雅文明流传着诸多猎奇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所谓的外星飞船壁画之说，也让不少人呢误以为玛雅文明是源自外星。
14: 其实呢，所谓的外星飞船奇观呀，是大众对玛雅古老信仰的视觉误读。那么，这幅神秘壁画真正描绘的到底是什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的宇宙观念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
6: 玛雅文明等于外星文明，您是不是也听过这种传说？据说呀，我身后这张图就是这种传说的佐证。
16: 这幅石棺盖板上的线描图，画中人物呈蜷缩姿态，身体前倾，乍一看酷似坐在一艘飞船的驾驶舱内。

0: 这个画的线描图，它描绘的是这个国王帕卡尔大帝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树上从下界往中界上界飞升的这么一个景象。大家看啊，这幅画的下面是描绘了一个水生的怪兽啊，有一种说法的这种水生怪兽呢叫伊米克斯，它一出现就代表是下界的意思。然后这个他这水生怪兽的头颅上呢，托举的就是这个帕卡尔大帝的形象，他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在伊米克斯的头颅上。再往上走呢，大家看这儿一个树干，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啊，一直通到天界。这个两侧呢是玛雅人传说中这个双头蛇，它代表这个天的这个两端啊，是这个苍穹的代表。然后在天顶呢处呢，大家看可以看到一个怪鸟，这个大鸟呢就是玛雅人这个心目中这个天神伊查姆纳化身的这个大鸟，它的标志性的尾巴呢是垂到了右侧。说起这个画呢，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发现这个画的时候，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世界之树这个信仰对于玛雅人的地位，所以呢给解读成了帕卡尔大帝啊乘坐宇宙飞船就是离开这个地球，是这么一个解读。这就形成了我们为什么说有些说法认为玛雅文明是外星创造的，实际上呢这仅仅是一幅这个塑造玛雅人的在死后希望自己国王顺着世界之树进行飞升这么一个愿望的一个景象。
1: 如今随着饮食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发意识到主食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出健康。
2: 没错，日前中粮集团就推出了全新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用科技重新定义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3: 发布会现场，一项聚焦国民健康的全新品牌正式亮相。针对现代人主食单一、粗粮摄入不足的问题，中粮此次推出新谷粒，希望通过技术突破，让一日三餐变得更科学、更均衡。
4: 我们想突出三个不一样，一个就是更健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术，最大化的把每一个营养的谷物的健康价值发挥出来和挖掘出来，让每一粒谷物健康化、价值化。那么第二块呢，其实是更好吃。我们想改变消费者传统的觉得健康的就是不好吃的这个点，那我们做到更软糯。那么第三个点是更便捷，那么我们通过同属同属技术，那么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把每一餐主食、每一餐的谷物都做到更健康和更好吃和更方便。
3: 从控糖人群到健身爱好者，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需求，新品牌着力解决杂粮难吃难做的痛点。从满足饱腹到追求营养均衡，中粮新谷粒正推动健康谷物走向更多家庭餐桌。
1: 以上就是首都经济报道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

0: 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凡间四色报御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于事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
2: 慢一点，
1: 我想一个又是

0: 对不对？
1: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2: 因为都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的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1: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2: 啊，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3: 太好吃了。
2: 啊，大子给你尝尝。
3: 这是好吃的。
2: 啊，酸味真的很，这个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1: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贡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就是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脚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物候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时代，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

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傣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涵要做的傣族美食毫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涵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涵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

0: 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御函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1: 像米糕这个东西，吃起就像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对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吉祥的红是米糕必要的点缀，杨志刚筛上一层薄薄的红色米面，第三层需要把厚度做到和第一层一样。看似简约小巧的米糕，却隐藏着手艺人对美的追求。中间层撒入提前准备好的夹心，这是杨家祖传下来的配方。用红糖、晒干的薄荷、陈皮冲细后，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味道千变万化，是好吃米糕的灵魂之笔。

大火猛蒸二十多分钟，一赠热气腾腾的米糕就出笼了。蘸上红曲水，在每一小块米糕上点上图案，形如梅花，寓意着四季平安。干糕就这样从容地露面了。

0: 等待红糖粉在糕面上化成糖稀，然后撒上芝麻。红糖的香钻入米糕，焦糖的香味和新米的清香交织，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1: 我的这些老客户是说是你们不做我们这个生意，后天断吃不着你的米糕了。我说吃不着到哪子钱，我只能进入了。
0: 乍暖还寒之时，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们品尝着美味的米糕，分享着久别的家乡的味道，满足而甜蜜。

0: 惊蛰，编钟的罗平已经回暖，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展示着自己春天最后的浪漫。惊蛰之后，滇中的农事就要开始。每年乘着春天的闲暇，刁春粉都要制作一道美食，款待亲朋好友，满足孙子们对食物的念想。
1: 我根据老人说你了嘛，跟着老人呢说的很多祖传下来，和米花整着也最会整。我就非常喜欢做这些美食。啊，反正这个是我觉得我做的美食了嘛，我自己认为我做的美食好吃。
0: 珠江的支流南盘江流经富乐。与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交织，让富乐成了稻米之乡。除了成为主食，富乐当地的稻米还会在刁春粉的手中变成好玩、好看、香甜的美食。
1: 拿了拖出来们晒干，晒干不管，拿油炸，炸了我拿出荷包鸡蛋吃也可以，拿了干吃也可以。李总监，你家给还有糯米？
2: 啊，还有呢。我们
1: 这是阿红小环子。
2: 是阿红的小环子。
0: 并不是所有田地里出产的稻米都能成为理想的食材。起个大早，刁春粉到20公里外的阿红村，因为这里才有他需要的糯米食材。
1: 做这个米粉就是必须我要挑这个阿红小环子。做出来才好，因为就是这个食材比较好，反正它是原生态的，反正不添加什么子了嘛。像这个米花了嘛，头一晚上你就按米拿来泡起，也泡得好，蒸出来也蒸得好，做出来嘛，二天晒干了嘛，炸出来也泡。
0: 用山泉泡新鲜的糯米，慢慢浸一夜。糯米充分吸收了泉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不仅容易煮熟，而且煮熟后的糯米会黏软有度。
1: 反正你时间泡到位了嘛，你拖出来那个米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比较好。
0: 古老的烹煮炊具制作传统的美食，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溜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1: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因滋因味的原生态的，是啊，直接好疼。这个米果一蒸出来多大劲，拿出白酒了蒸这些就好疼。是啊，真正宗宗的小环子。
0: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食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刁春粉准备的3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1: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食材这些了嘛，必须要用这个 使用稿子的，整上色素了嘛。他说锅里面干必须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0: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刁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绝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1: 阴干的不会泡，必须阴到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泡。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到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用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刁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1: 我的兴趣爱好，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的，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0: 惊蛰时节，春雷阵阵，唤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指数呢是一度冲高回落，创业板再创历史新高，盘中点位突破4200点。今天市场呢是依然站在光里，连续一期股价突破2000元，中继续创，盘中股价是再超茅台。那么数据显示，新股民依然在跑步入场，这到底是资金充裕的信号，还是顶部的风向标呢？稍后我们给您带来详细的解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083点，上涨8.87点，成交14298亿。深成指15704点，上涨113点，成交17005亿。创业板4122点，上涨67点，成交8092亿。
1: 创业板涨破4200点，超越沪指成为风向标。新股王强势登场，连续一季股价上破2000元。中继续创，股价超茅台，科技牛已到极致，加仓时机依然在，一根均线找到上车关键点。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高乐和许志，欢迎两位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盘中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冲高，但尾盘啊这个涨幅有所收窄。那么今天盘中有这么几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啊，一个就是创业板这个点位是再创历史新高啊，盘中

0: 突破了4200点，而且点位呢是超过了沪指。另外呢，有多只啊千元股啊，或者说这个高价股诞生，联讯仪器啊是 A 股历史上第四只2000元以上的股票。另外，中继续创啊盘中股价超越了茅台，但我们依然看到了尾盘这种快速的跳水回落啊。想先问问两位，这种尾盘的跳水说明了什么呢？是否正常呢？
1: 这个时间点上边可能跟啊之前啊6月1号开始实行的关于公募基金的基准大概200只开始落地了第一批，未来可能会持续啊这件事情有关，大家会向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去靠近。那前期呢，有一些从大消费啊包括新能源飘到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呢，那现在还要回摆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前期从5月14号到现在大概3个星期的回调，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的创业板创了新高，但是呢其实这个回调的过程中对于前期追涨的投资者体验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其实在抱团的方向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下午一旦有风吹草动它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跳水。但是呢整体市场的预期大家看到了，既然创业板已经创出新高，而且呢创业板已经比上证指数还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块呢还是以强势啊以这种趋势为主，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振幅会加大，但整体趋势短时间之内难以改变。
0: 我们看看股民朋友们对近期大盘的这种走势有什么看法啊。有一些股民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这位网友说呢，大盘回调了200点，这两个月呢还赚了15%啊，他说他现在炒股已经不关注大盘了。另外一位网友说，等着大盘回踩4000点再买股票呢，结果呢今天尾盘啊又反弹上去了。那么当前我们散户朋友们炒股到底要不要关注这个大盘的指数呢？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赵旭东，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赵旭东。
2: 当下市场环境下呢，这个散户的这个操作呢，我觉得应该要放弃对指数的依赖。那么数据显示呢，我们6月1号呢，整个市场有37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指数是下跌的。那么表明个股与指数的这种背离已成为常态，所以建议呢，关注呢中证1000与双创。整个指数呢它可以反映当下具体的情况，转而呢要关注科技板块内部的企业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再结合产业景气指数的一个具体变化。那同时呢我们要结合资金的流向以及宏观面的一个具体变化来调整仓位。其次盘面上我们要关注资金流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近期哪些板块是资金重点明显关注的，哪些板块呢没有资金的关注，我觉得这些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根据以上条件呢要做出一个综合的相应的一种策略。
0: 好，感谢赵旭东啊，他给了股民朋友们几点建议啊。那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我们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100秒，那就是当前我们炒股到底要不要看上证指数呢？如果不需要，我们关注点什么其他的这种重要的指标呢？好，100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以上证指数作为大盘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看成交量啊，目前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市场 A 股大概3万亿的成交量，但实际上上证已经占不到一半了啊。当然这是过去36年啊，以最开始上证啊整个上交所啊，到现在呢深交所包括创业板啊，还有呢科创板等等啊，其实我们的市场在逐渐的一个壮大，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上证指数现在我们全 A 已经5500只个股了，但上证也不到一半，所以不管是成交量还是说企业啊，上证呢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惯，或者说我们过去去对标过去的这种点位，那大家可能习惯用上证去对标。当然同样一个道理呢，就是大家也能看到今天创业板已经创了新高了，而且这个指数点位比上证还高了。过去我们习惯说上证4000点，创业板3000点，现在都4000点了，其实也容易出现这个混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去参考以创业板科创板为代表的咱们所谓的 K 型分化的偏科技的方向。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呢，就是科创板它更多的体现出来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的方向，比如说芯片啊，包括我们的半导体。那这个创业板呢，更多的呢是我们所谓的海外的投射的交易，比如说光模块，它实际上是英伟达产业链、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投射交易。所以呢，我觉得双创啊，当下呢其实体现出来了我们市场的温度，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所以更应关注当前的主战场啊，就是双创的这个指数。好，接下来把同样问题交给许志。
3: 我的观点呢，跟这个 嘉宾的观点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啊。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上证指数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大家去注意看的话，上证指数在这个924之后呢，几乎是一直以一个慢牛的形态在上行。那么这种情况

0: 就会掉下来。那么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交易情绪都会走弱，那么对于这些主力板块可能也会有一个影响。近期的市场你也能看出来啊，之前可能这个半导体一直走得很强，那么在上证指数连续大级别走弱了之后呢，半导体整个的情绪也随之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第一，上证指数本身就是一个全市场情绪面的一个这个显示器，另外一点它也是很真实的反映了主力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如果上证指数快速的下行，可能指数觉得主力这边就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点位有一点点性价比，所以也会有一些资金进来，所以代表了一些大资金在一个阶段的一些态度。然后呢，所以上证指数更多的是提醒大家，这个方向我能不能接着留，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在。另外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看一下境外的一些科技龙头他们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924之后啊，比较走得比较快的一个光通信，然后呢我们的存储芯片，我们的这个电容几乎都与境外的这个科技龙头他们新发布的一些科技路线的突破和新的需求有关系。
1: 所以说这个上证指数依然是当前市场情绪的一个风向标哈，会影响到当前主战场这个科技这块的一个炒作。啊，刚才两位都提到了科技现在的这种主战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有关操作层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来看呢，就是黄仁勋最近表示呢，说一家公司啊叫迈威尔将成为下一家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那么它对标的企业呢，就是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易中天啊、华工科技这样的一些公司啊，今天全都是出现大涨的情况。那么我们看这个他说的这个迈威尔市值现在才2500多亿美元啊，距离万亿美元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这又给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光的这块的炒作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啊。怎么看今天这个事件？
2: 其实前面主持人已经提到了关于这个关于价格这一块已经超过了茅台啊个股。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以这个妇联举例啊，当时上市的时候大概就是上千亿的一个市值，现在它从市值的层面上面也是超过了茅台，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主持人说的2500亿的美元到上万亿的美元，可能有4-5倍的一个空间。但你考虑到我们国内在过去的4-5年里边，其实我们的科技方向的整个市值的一个扩张啊，以及说我们现在看到像沪深300的权重，第一大权重啊，其实也啊发生了本质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经历过从啊石油到银行到白酒，对吧？到现在呢科技的方向，这个呢其实就是整个指数持续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呢，这代表了科技是未来的啊资本市场主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去关注。至于说啊，它会短时间之内有这种爆发性吗？或者说会不会像黄仁勋讲的那样啊，它是下一个万亿市值？这个呢存在着一些时间点的一个不确定性，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
1: 好，那接下来呢，最近还有一个热点啊，就是关于 AIPC 的。这当中呢，一只龙头股春秋电子昨晚就发布公告说，公司并不生产 AIPC 相关的终端产品，也不生产 AIPC 芯片等相关组件。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高开后的快速回落。正巧呢，我们当红选手李天邦本周的选股就是春秋电子啊。那么这只股票后面他怎么看呢？先来连线一下选手李天邦，你好。
3: 关于春秋电子当下这个公告，我认为对盘面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这只票在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有了30%多的换手，但是依然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大家可以想想，这30%多的换手是谁在出，谁在进，是谁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我们之所以两周选参赛股都会选择春秋电子，是我们认为这支票已经进入到一个主升的趋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即使走了主升，也不是说一根线就直接上去了，没有回调的，它依然会有回调的可能性。这支票现在它离5天线已经这么远了，它是有回踩5天线的风险的，所以当下我们并没有一个进场的时机，更多的是持有以及等待5天线。
1: 好的，谢谢啊。那关于像这样的股票，其实我们在牛市的市场当中遇到也很多，走势很强啊，但是出现了这种澄清公告，但澄清之后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而是放巨量震荡。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2: 我们看它实际上是两连板之后的开板。一般来讲呢，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连板只要开板，第一选择应该是降仓位啊，甚至离场啊。这种高位的震荡，其实也体现出来大家的一个分歧，因为这里面存在着虽然啊，大家说 上市公司澄清了，但有很多股民不信啊，对吧？所以可能后面还有连续。但是既然已经有两连板了，其实收益应该相对不错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啊，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啊，大家应该先降仓位啊，甚至是说。

0: 如果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未来可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大家也可以离场，这个呢可能会更保守啊，或者说落袋为安，这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另外还有一位股民呢，他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持有的这个股票呀叫做绿盟科技啊，现在是下跌途中清仓，想问一问是补仓呢还是止损出来。当前的这个市场当中，你即便买到了像也虽然也算科技股吧，但不属于这个主流啊，还处在下跌通道当中，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其实对于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啊，就是下跌通道的这一类怎么操作，我个人觉得第一，您都已经觉得它是下跌通道了，那么对于这个做加仓的这个动作就要稍微慎重一点，而且要考虑到近期市场本身资金的这个敏感性就很高，波动率很高，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去做加仓本身也要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清仓啊，
1: 嗯，
2: 那就更不用太担心了，只要这条逻辑线的主线的长线依然在，那么清仓就代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那么我完全可以等待这个下跌的这个通道结束啊，走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这个趋势之后再考虑去做加仓。
1: 嗯，所以加仓补仓都不要操之过急啊。好的，这是给这位股民的建议。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重磅的数据啊，是上交所最新披露的 A 股新开户数的数据。五月 A 股新开户呢 276.53 万户，同比是大幅增长了 77.76%。截至五月末， A 股的投资者总数已经稳稳站上2.5亿。那徐老师，您觉得这么多新股民入场了，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需要先做点什么功课呢？
2: 对于新股民来说，我觉得大家在入场之前啊，一定要明确一点啊，就是我到底要用多少资金在这个市场中去参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因为我从业这么多年啊，就是进来啊这个市场玩的或者说参与的这个新股民，最大最大的损失其实就来源于可能我不管是我追高呀还是抄底，我套进去之后再把我其他本来我就准备10万块钱在这玩，然后呢可能我追高抄底之后套进去了，我又从其他方当地方又倒腾了一些钱又进来玩啊，可能10万块钱变成20万，20万变30万，30万变50万。所以对于新股民来说，你一定要明确我多少资金在这个市场中参与，比如说10万就10万，
1: 嗯
2: 啊，我套进去了我就想办法我去学习我去研究，我通过技术面做 T 我把它做回来啊，如果做不回来那短期之间比如说一年之内我就10万，那我就不动我不加啊，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啊这些股民在新进来的这个阶段啊可以平稳的度过自己是新手的这些阶段啊，到了后边可能我对仓位的把控被对市场的把控更加成熟的一个阶段。
1: 嗯，界定好自己的这个资金量啊。那这个高老师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新手股民，第一个选择呢，你是从过去的理财啊，从过去的存款里边进入这个市场的，那我不建议大家去追高所谓的科技股啊或者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个方向。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去选择，既然你看不上银行啊1%的利息，那你可以选择银行4%的股息。这个呢，其实同样一个标的嘛，你选择存银行还是拿它的股息啊？从这个久期的角度来看，其实风险偏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步啊，先去适应这个市场的波动。比如说，我拿一年银行的股息，我4%回来了，那其实你已经体会到这个市场的波动了啊。就像徐老师刚才提到的，需要给大家一点成长的时间啊。适应了这个市场之后，然后呢，从股息红利再去做科技的方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嗯，就是说不要上来马上追热点啊，
0: 对，
1: 先从偏保守一点的标的开始。那一说到新股民加速入场，很多老股民可能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是不是市场要见顶呢？有没有这个风险呢？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感。这是中金公司对2026年下半年的展望，他们说呢叫积极配置啊进行时啊，他们给出了三个数据，一是 A 股总市值比上居民储蓄存款，那么这个值呢达到了76.6%啊，距离历史的高位83.1%仍然有很大空间。第二个数据是一季度主动偏股基金 A 股的仓位是73.9%，这个数据仍处于十年较低水平。第三个是两融交易额占 A 股成交额的比例是明显的低于2015年的峰值啊，对于这种这个中金，他们给出了叫积极配置进行时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现在指数的这种调整是不是一个加仓的好机会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赵旭东，先来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赵旭东。
3: 市场调整呢是否是加仓机会呢？我们一定要看调整到什么位置。比如说指数回调至4000点附近的时候呢，可视为科技板块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时机。一定要加仓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呢是以硬科技为主线，如存储以及替代，以及细分的设备、材料、封装等等。加仓的目标上一定要看它是否调整到位，因为科技板块呢，它的这个振幅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调整不到位的时候呢，它也是对你短期是影响是比较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才算调整到位？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效简洁的这种方法，个股一般调整到60日均线附近，啊，或者在60均线上下，都可以算是中短期调整到位了。所以大家呢最好呢布局的时候呢尽量要接近60均线。对于没有明显调整到位的，我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分批去低吸优质赛道，避免呢一次性满仓。
1: 好的，感谢赵旭东啊，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60天均线是一个好的加仓时点啊。那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我们带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黄金100秒，当前的调整是不是加仓的好时机呢？来，计时开始。
0: 我觉得目前这个调整呢，大家还要去规避一些风险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市场从924以来已经涨了1年半了啊，或者说我们到了4000点这个位置不是2700点了，大家看到的啊应该是赔率跟胜率的问题啊，在之前没有追光模块，你到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开始有分歧了，你去追它其实赔率已经不高了，甚至是胜率给它降低。所以我建议大家首先啊不要去追那些高估的板块，或者说相对来说每一次风格的切换一定是通过下跌完成的啊。我们现在的方向可能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之前啊有利润这个负变成利润转正之后，其实依然没有以获得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像创新药啊，比如说像啊大消费啊，但是啊每一次跌完了以后才会有新的方向出来。所以在这种风格切换的转折点的情况之下，在上周五在这周一看到了有些资金开始进入啊布局一些消费，或者刚才友商提到的配置这个逻辑上面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谨慎，不要追高，然后呢等待一些时点，比如说啊6月份啊马上6月12号 SpaceX 要上市了，6月底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长鑫也要上市了，这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像 Anthropic 已经递交了招股说明书，还有我们国内啊这个宇树科技7月份大概率要上市了，我们接下来在一个季度里边可能会看到3到5只啊这个全球性的科技巨头在上市，对于短期的流动性上面会有比较大的考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6月11号欧洲央行要加息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流动性啊也是在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建议大家在新的主线出来之前啊，在完成切换之前以红利啊半仓红利去应对，等待新的主线的到来。
1: 好的，所以高乐老师建议大家等待新的主线切换啊，特别是接下来有一些重磅的公司 IPO。 好，同样的问题交给许志老师啊，像当前的调整是不是好的加仓时机呢？来，计时开始。
2: 是这样，我觉得能够比较安心的去加仓的情况一共是两种啊，一种是属于这种就是境外的一些突发消息引起的全球层面的快速的调整啊，举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的原油啊突然价格直接翻番，然后呢造成全球市场快速的连续的连锁反应的下行，那么这种代表着就是整个市场中的情绪都特别差，几乎都会出现很多这种错杀盘，那么在情绪缓和之后呢啊就会有一波资金的一个回补，那么拿的就是这波回补的这个利润。另外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快速抱团，就像之前的比如说我们的半导体啊抱团啊带动整个市场的这个指数上行，那么在抱团出现分歧之后，整个市场会随着这波抱团的一个分歧情绪面上就会有压制，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那么可能对一些主力的方向啊就会造成一些比较快速的资金退潮，那么这个阶段就会有一些资金呢可能出现一些错杀的情况，那么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去陆陆续续接一些中长线逻辑比较硬的方向啊，比如说之前的大主线呢调的比较深的啊，比如半导体或者光模块，当然说的是调的比较深的前提下啊可以考虑去接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些新贵的方向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的什么这个玻璃地板呀，然后呢这个电容啊这类的方向，也可以在这个情绪面影响啊科技通杀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杀得比较低，那么在情绪面缓和之后呢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那么情绪面缓和是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往往我说的这两种情况的调整大部分都会带来一个有连续性的下调， 啊，那么我们是需要先躲过这一波连续性的下调，因为它里边往往裹挟着一些情绪嘛，我们不想被情绪给裹挟住。那么连续下调结束之后，市场缓和了2到3天之后，你再考虑去做一个加仓，那么就可以把前面啊，可能你加的肯定不是一个最低点，因为已经缓和了嘛，但是也可以把之前就是这种山腰半山腰去借飞刀的这种情况尽量给它避免掉。
1: 嗯，所以加仓要在连续性的回调之后啊，买入之前的大热主线或者是新的主线。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那么在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当中呢，有请券商投顾江南为大家分析低空经济的投资机会。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3日关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打造 OPC 创业者社区，马上逐一解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规划还提出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五月份延续了小阳春以来的热度，重点城市交易活跃。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了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了10%，已经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15%、2%、7%和50%。二手房市场方面呢，保持较高活跃度。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量连续2个月创下近5年来同期新高。近日，在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启动活动上，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等4家人工智能 OPC 创业者社区揭牌亮相，共开放超过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重点承接人工智能领域 OPC 创业主体，也就是艺人公司，让创业者呢多创新少操心。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伟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江老师约好的第3次约会了。第1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2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3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江南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7: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2-3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7: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还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6: 它的落地情况，甚至说它是否兑现，从哪儿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您详细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情。
7: 我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跟前年刚刚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当中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哈。第一点呢，我们就说空域当中呢，从开放的一个试点探索走向了一个常规化的一个管理，对吧？我们是某一条线路哈，然后某一个社区哈，可能就是打申请了一个试点当中去进行这个试验。那么现在是常态化管理，就越来越多，由点及面，完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变化。
6: 低空经济的物流投送现在是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它那个投放站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在多点开花。
7: 对，所以说它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以前看到说试点这个探索哈，它是在进步的，所以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这个是被很多朋友都给忽略到的，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

0: 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适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规着去干了。嗯哼，哎，以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哈，到现在有明确的标准，这样哈，你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量化的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说我们成体系化的产生裂变。嗯，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场景应用当中哈，单点试点走向批量复制啊，这块是我刚才说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说低空经济哈，大家说这个配送啊，说物流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跟我说旅游啊，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热点了哈。其实呢，我们说这种可批量的复制表示什么？哎，就电网巡检呐、啊，然后比如说救援场景啊，
1: 是的，
0: 像这些呢，都是已经得到了啊充分的一个试点，开始走向这种批量复制啊。所以说呢，也引发了第四点，我们就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沾边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切换着跟着订单去走的这个模式了。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哎，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了。
1: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你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0: 低空经济当中呢，属于也是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了。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能哎，能不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1: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爱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
1: 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8: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啊，
10: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0: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1: 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0: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10: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的1万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你看多好。
10: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3: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

0: 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